如蝼蚁尽孝似禽兽。一生都在竭力做一个清官的海瑞，在蹉跎中渐渐老去。以治国兴邦为理想的能臣张居正，也迎来了人生的暮年。他出任首辅后的十年，是明帝国蓬勃发展的十年，正在走下坡路的明朝出现了中兴气象。政治上有考成法，经济上有一条鞭法，军事上他重用名将戚继光，农业上他任用河道专家潘继训治理黄河，成效显著。一系列举措让沉疴日重的明帝国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也是张居正人生的最后十年。十年里，他主导的内阁几乎架空了皇权。他是一个能臣，同时也成了一个权臣。皇帝和太后都对他言听计从，若是张先生偶感腹疼，万历皇帝会亲手为他调制浇汤面。他为少年皇帝制定了严格的成长计划，但他或许没有想到，小心翼翼的万历皇帝在这样的高压下反而滋生了逆反之心，以至于万历一代成为大明走向衰微的转折点。张居正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以至于积劳成疾。公元1582年6月，张居正病逝，这一年他58岁。在去世前9天，万历皇帝加封他为太师，这是文官序列中至高无上的职位。明朝的200年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过这个荣誉。张居正的去世让很多人扼腕叹息，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谈官相庆。他病重时，半个中国都在为他祈福。随着他的离开，风向开始转变，揭发公结张居正的奏书雪片一般飞向万历皇帝的案前。公元1584年4月，万历皇帝下诏查抄张居正家产，剥夺他生前获得的所有荣誉封号。奉命查抄的官员从张居正家中清点出不少财物。这个凭一己之力将明王朝带入复兴的名臣，在死后被人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张居正被抄家的消息传来时，海瑞还在家乡清苦度日。十几年了，他一直在等待。张居正曾派人去考察他，看到海瑞在简陋的屋舍里吃着粗粮，十分感动。但是张居正始终没有启用他。他们都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但该如何去建设，他们都只忠实于自己的理念。海瑞从57岁等到了72岁，直到张居正死后，皇帝才想起还有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臣子。公元1585年正月，海瑞接到任命，出任南京督察院右迁都御史。明朝实行两京制，北京、南京各有一套中央官职，待遇和地位相同，但南京的职位多为闲差。尽管如此，重回官场的海瑞仍然全情投入。他的热情对明朝官员来说，却无意刮起了一场

朝廷并不真想用自己，只是需要一个楷模。他屡屡请辞，但每一次都未被批准。上任的第二年，感到来日无多的海瑞写下了人生最后一份奏疏。他表示自己已经垂死，愿意效仿古人，施谏。他说。 陛下励精图治，但是国家却没有变好，主要是对官吏的刑罚太轻了。他建议恢复洪武时期的组织，以严刑峻法治理官吏。这份沉重的奏疏背后，是海瑞对明朝官僚集团的极度失望。以他的道德标准，明朝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臣子。 1年后，公元1587年10月，已晋升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的海瑞，在任上去世，时年74岁。人们在整理这位二品官员的遗物时，发现仅有俸金8两，旧衣数件。最后，大家不得不凑钱才办理完海瑞的丧事。据记载。 当他的灵柩从江上经过时，白衣官送着家案，泪而哭者百里不绝。海瑞就这样走完了充满遗憾又自洽自足的一生。张居正与海瑞的人生始终没有真正的交集，但作为同时代的名臣。 他们的命运似乎又是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是理性而务实的改革派，一个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忠君和爱民的方式完全不同，但他们都坚定地走完了自己选择的微臣之道。张居正离世比海瑞早5年。 海瑞这位敢骂皇帝的清流、最负盛名的言官，却并未攻击过张居正。他对张居正的评价只有8个字：“功于谋国，卓于谋身。”这又何尝不是海瑞的人生呢？ 在这样的臣子走远之后，大明帝国。 也只剩下了一襟晚照。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
4: Let us finalize the cooperation with Chenli Group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tep for our.Extending Chinese market. So don't mention any weekend with me.
5: Yes, sir.
6: 这次回来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7: 正好你来了，帮我们修一下呗。
8: 咱们家电脑坏了，
9: 这事交给我。
7: 对呀，
9: 我这事
6: 先坐下，回答我的问题。
7: 林杰，你路上说给大家带了礼物，你怎么不拿出来？
6: 对呀，
7: 叔叔那个他喜不喜欢？
6: 我能把这事儿给忘？
10: 叔叔，白阿姨。你们都有礼物，他爸这回没有。
7: 我给他去了，看。
11: 乔总，孩子们都大了，得给他们空间，别穷追不舍的问。
6: 我看他们还能整出什么幺蛾子来。
12: 行了，这也是刚回来，他们俩好几年没见了，让他们俩先聊吧。你这个当老爸的往后排排啊。啊，
6: 对，来，咱们仨喝。对。
9: 说什么来着？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我爸，只要是他盯上的事情。他非得弄清楚不可。
7: 你还想瞒他多久啊？
9: 瞒着他，难。
7: 那你先把箱子打开。

0: 把礼物拿出来吧！我
1: 这次回来呀，就没给他带礼物。
0: 你怎么不给你爸带礼物呢？
1: 他总说买这些玩意儿是乱花钱。
0: 这你也信啊？这都是父母的说辞啊！你怎么跟你爸越来越像了？咱先把箱子打开吧，咱们看有什么东西能不能给我过关。

0: 哎，这，
1: 你这怎么都是女孩的东西啊？
0: 这不是我的箱子。
1: 那你的箱子呢？
0: 我的箱子拿错了，巧了，这个箱子啊，救了我。
1: 林杰的箱子给弄错了，礼物在他那个箱子里呢。
2: 你这孩子太粗心了，箱子怎么还能拿错呢？
3: 那箱子跟这个一样的是吗？
0: 跟这是一个款的，几乎一模一样。
1: 那我估计还在机场呢，估计机场
3: 赶紧给机场打个电话。
1: 对啊，
4: 哎，我这就打。
5: 哎，你好，你帮我查一下滨海国际机场的电话服务热线是多少？哎，好，谢谢。滨海国际机场吗？啊，对，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行李箱，我可能落在机场了。啊，是吗？真的？好，谢谢，谢谢啊。行，明天我一定准时过去。哎，好。啊，谢谢。我的行李箱，人家放在机场的服务台了。明天中午一点钟我过去取一下，所以我们的礼物还要晚一天的。
3: 行了，箱子没丢就行了。
5: 哎，
6: 戏演完了。
0: 演戏？演什么戏啊？这箱子真不是我的，我真的拿错了。
1: 嗯，
0: 我刚才打电话你不也听到了吗？
6: 我说的不是箱子，你跟云如眉来眼去的，三番五次打岔，一会儿要敬酒，一会儿找礼物，一会儿修电脑，说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我能瞒你什么呀？想瞒也瞒不住啊。没招了吧？我这次回来就没打算再回去。
6: 学业提前修完了？
0: 目前没有，我现在正在进行一项技术研发，但国外的条件有限，所以我需要回国继续的实验。
6: 你不是还有半年就毕业了吗？
0: 放弃了。
6: 什么？你出国四五年，马上就要拿到博士学位，说放弃就放弃了？谁同意的？
0: 我已经想好了，学位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的研究成果，这是最实在的。我现在回过来就是要争分夺秒。
7: 黄月，
0: 哎，别急，乔总，别急，
7: 我能不急吗？他说换专业就换专业，现在要退学搞什么研究？你反着天了！我告诉你，你必须马上回去，完不成学业，别想回来。
0: 我现在回不去。
1: 哎呀，
0: 给你爸爸好好说话
1: 啊！你看你爸都急成什么样了？
3: 有什么话慢慢跟他谈啊。
7: 谈什么谈？他长大了，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了。
0: 哎，乔总，你这都气
3: 话。别说那些气话。
0: 哎，乔总。
1: 哎，林叔叔。
0: 乔总。
1: 乔总。
0: 说你这孩子，我跟你白姨商量半天，把你们叫到家里吃顿饭，就是想让你们缓和下关系。你真是你爸的儿子，他这个急脾气，你急什么？
3: 行了，你就别再说他了，你赶紧去追他去吧。
0: 追什么追？让他走吧。
3: 他穿咱们家拖鞋走的。
0: 动手。
2: 瞧你这脾气。

0: 董事长，SCEVR集团的商务代表约翰森先生，他现在有点不耐烦，他想马上见到你，我拦都拦不住啊。
1: 是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件事情咱们迟早都要面对。我现在就赶过去，你通知一下几位副总，曹总、王总、蒋总、杜总，还有黄律师。 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
0: 哦，好的。

0: 说这好好一个家庭聚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乔凤的脾气也是，有什么话不能慢慢说呀，老是那么急。
1: 最近集团遇到点棘手的问题，乔东压力很大。
0: 什么事儿？问题大吗？
1: 一直没跟你说，当然也不想让你知道，关系到集团的生存问题。孩子们呢？
2: 在书房。
3: 咱不是说好了吗？能瞒多久是多久。你怎么那么冲动啊？
4: 怎么瞒呀？一见着我爸，他我还不了解，什么不知道，什么没见我看不透，跟他玩捉迷藏。
3: 可是你也不能跟你爸对着干，对吧？你说你那么臭，你刚回国没几天，以后你俩怎么相处呢？
4: 我也不想啊，可能就是性格，没办法。我们爷儿俩就这样。

0: Tidal Power Energy。
1: 你干嘛呢？哎，这人家的东西你不要乱看好吧，多没礼貌。
0: 这材料跟我有关系啊？
1: 跟你有关系也不能看啊。
2: 不是，我就看看，就看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这里是滨海国际机场服务总台，
3: 请问您是叶豆豆女士吗？
5: 对，我是。是不是我的行李箱有下落了？
4: 是的，刚才有位先生找到我们说行李箱拿错了。
3: 应该是您的。
5: 肯定是我的。那他把箱子还回去了吗？
3: 我们通知那位先生明天下午1点到机场。
4: 您也过来，交换行李时双方必须都到现场。
5: 好，那我明天准时到，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6: 看吧，我就说你这行李啊，他丢不了。看吧，你着急的饭都不吃了。
5: 看我明天见到那个冒失鬼呀，不好好的修理他一番才。
6: 那万一对方是帅哥呢？嗯，那可是天赐的缘分。
5: 我才不像你那样那么花痴。董事长。
7: 啊，就你通知的人都到齐了吗？
5: 除了黄律师，其他人都到了。
7: SCE 威尔公司的人呢？啊，
5: 他们在路上。董事长，要不要通知一下孙总？
7: 不用，我刚从他那儿过来，回头我跟他说。
5: 好的。
0: 孙若，我这事儿啊，你就别插手了。
8: 让你说的，不管行吗？你看你跟你爸见面跟仇人一样，一说话就剑拔弩张的。
0: 白阿姨啊，我这事儿吧，孙叔叔管也没用了。
9: 你不让我管？你爸会和你这小子断绝父子关系，你信不信？
0: 孙叔，我这次回来，我是铁了心要做潮流能向的。
9: 阿姐，你不是小孩子了，懂点事。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他商量，你要是我儿子，我也得跟你发火。你说对不对？
1: 爸，这让你劝人呢，你说什么呢？
9: 哎，黄律师，你说。我不知道啊。好，我马上过去。
10: 哎，阿姐，你这两天就住这儿啊，回来我跟你细说。
0: 你要去哪儿？
9: 你们爷俩都一样，都是混不吝。
8: 又出什么事儿了？
9: 你说这个乔东，他背着我找约翰森谈判去了。就他这性子，我不在场，几个回合准谈崩。
8: 阿姨去给你准备房间。
0: 白阿姨不用了，我在这儿住，要是让我爸知道了，只会给你们添麻烦。
8: 都是自家人，有什么好麻烦的？
1: 对呀，你不住这儿，你住哪儿啊？
0: 我还是去外边找个地方吧。
1: 这样也行，那我在外边给你找个地方，你先住两天，等你爸消气了，你再回来。
0: 行吧。
7: 大家都到齐了啊，我们统一一下思想。自从威尔公司被 SCE 公司收购之后，
11: 跟我们提出了要增加利润分成50%的要求。50%啊，各位，这会给我们盛鼎集团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今天下午的谈判至关重要。我们如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那即使签订了这个合同，盛鼎集团也得垮掉。
0: 他们这简直就是要抢钱嘛！
1: 董事长，他们到了。
7: 好，请他们进来。
1: 好。
0: 那如果他们要漫天要价怎么办？
11: 技术方面，你们多留个心眼儿。其他的事情，我来办。请坐。
12: 林先生，贵公司的孙先生怎么没有出席这次谈判呢？
11: 你是说孙先生啊？啊，很抱歉，他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商务洽谈，所以不能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请你理解。
12: 哦，林总，看样子你们对核心技术很渴望，希望这次谈判能够顺利的进行。 产生令我们彼此都满意的结果。
13: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我们双方都拿出足够的诚意来，就一定能互惠互利。
1: 我地方给你安排好了啊，一会儿他来接你。
14: 谁来接我？
1: 李斌。
14: 李斌？我不去。
1: 那你去哪儿啊？
14: 去哪儿都行，就是不去他那儿。
1: 哎呦，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不就高中时候那点破事儿吗？现在还记得呢？
14: 我是那小气的人吗？这哥们儿上学的时候就跟我比这比那，还老和我较劲。我现在啊，不想见他。
1: 那不想见就算了呗。我可是听说啊，这个省城冰糖集团正在研发新项目，好像就是潮流暖，负责人是李斌他爸。
14: 你说的是真的？
1: 嗯。这还有假？你要不想去算了，我给他打个电话。
14: 哎，我去。我去还不行吗？哎，接着打，给李斌打，是我很想的。
15: 还联系什么呀？在外面住多不方便，就在家里住呗。
14: 您别操心了，云茹啊都把地儿给我找好了。
15: 嗯，你给找哪儿了？
1: 省城，离林叔叔远。
8: 我看你们是诚心。
12: 当然，作为 SCE 威尔集团的代表，我也希望与盛林集团继续合作。
16: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50%的利润分成？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数字非常没有诚意。
12: 不不，如果没有诚意，我们不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但是各家企业的市场行为方式会有差异，而且技术开发本身就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价格上下浮动是很正常的。
16: 可是50%简直是要抢钱啊。
13: 约翰森先生，我们盛林集团成立也有30年了，如果技术使用费高于利润，企业挣什么钱？
12: 林先生，你的意思是？
13: 我们跟你们合作，至多能提高10%到20%的分成，而且你们得同意我们自主研发。
12: 林先生，在核心元件生产上，我们是有过约定的，是由我们提供，你们生产组装。研发的事是坚决不允许的。
17: 约翰森先生，一个企业的发展靠的就是自主研发，你们不可以这样强加于人。
13: 约翰森先生，如果你们不能同意盛林集团自主研发，那我们也不能同意你们提出的50%的分成要求。

0: 我提议，会议可以暂停10分钟，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继续。
1: 好，休息一下也好。周秘书，你请约翰森先生到贵宾室去休息。
2: 好的。
3: OK， come with me, please, Mr. Johnson.
4: 多长时间能到？孙总，前面好像发生了交通事故，等过了这个拥挤路段，我想办法换一条路。
5: 行，安全第一，尽量快点吧。
4: 好的。
6: 林总，我们提出的20%跟对方的要求相差太多了，会不会谈崩了？
7: 对啊，林总，
8: 如果这次合作终止，咱们损失会非常大，毕竟我们还有大批的订单需要生产。
6: 要不，我们再提高点。林总，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7: 坐。
6: 林总，SCE 威尔集团提出的分成要求确实过分，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他们不提供生产零部件，我们的生产将难以维持，甚至出现停产。这对集团的影响非常大。 如果继续这么僵持下去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部分利益受损；而对于我们盛林集团来说，那将是灭顶之灾啊。
8: 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有的原则是不能放弃的。
4: 周秘书。

0: 合约期后，我们会同意你们搞自主研发。你们还真是大方，
1: 这真是你们总部的意思。
0: 是的，这是我们诚意的体现，当然也是我们的底线。
2: 约翰森先生，看来咱们的底线不太一致啊。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0: 叫做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可是约翰森先生，你知不知道还有一句话，叫做人要留有余地，不能逼人太甚。
3: 林董，
0: 林先生，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你坚持你的原则，不做任何改变。
4: 也不惜赌上圣林集团未来的发展。约翰森
0: 先生，我坚持是因为我们圣林的上万员工，不让他们做傀儡，不让他们被绑架。
3: 事情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是你们做的太过分了。想要合作，必须给对方更大的空间。
0: 那么就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了？
3: 有，
0: 请告诉我。 必须同意圣林集团自主研发。林先生，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同意你们做自主研发，圣林集团也不可能实现技术上任何的突破。依我看，还是等孙总来了，再做最后的决定比较好。
3: 我是圣林集团的法人，我有权做出决定。接下来要合作的要求。
0: 已经很明确了，我本人不能接受林先生的提议，我要与总部进行接洽，等接手指示，好继续下一轮的谈判。
3: 圣林集团还要正常运行，你这么拖下去，我很怀疑你们的合作诚意。
0: 双方达不成协议，时间也只能往下延缓。
3: 好啊，想延缓时间也行。 在保证给圣林集团提供足够的零部件的基础上，你们想延缓多久我都同意。另外，你们利润分成的份额可以提高到20%，
0: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10几万。
0: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5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3: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4: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拨扫2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5: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是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的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几万块钱。
0: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5: 对、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6: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一家核心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6: 有的有的，他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伟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

0: 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赶快拨打5656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很多人都说啊，装修是个无底洞，明明预算十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房小区的戚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2: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线嘛也暗，杂物东西嘛也多。看隔壁装修得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3: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8万到29.8万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2: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1: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怕踩坑，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专门带了一家核心装饰的资深的设计总监上门了，免费呢帮我们这个大哥呢现场来量房。
3: 经过了深入沟通，我们了解叔叔的三大居住诉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三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4: 像入户的这个柜子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鞋柜、餐边柜整体的一个收纳。像卧室，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窗户那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窗户的位置。然后还有咱们的厨房区域，厨房的话我想把厨房门扩大做成双推门，让过道的采光能进来，并且冰箱能放到厨房里面。
1: 那设计师给您这样的设计您满意吗？
2: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装修好了要大约要多少钱？
4: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的话，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一家核心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2: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4: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1: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儿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预约，活动仅限30个专属的名额，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7: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也挂上去了，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对，
6: 是不是很
5: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6: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7: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5: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0: 半价 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千两以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

0: 值30000元六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另外，你们利润分成的份额可以提高到20%。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看来我们这次不会达成什么有价值的共识了。我回到总部以后，会向乔纳森先生汇报这件事情。如果林先生还坚持你们的原则， 我们公司可能会以律师函的形式来跟你们协商解除合同的事宜，也请林先生为盛林集团的未来好好想一想。慢走，替我问候乔纳森先生。好，我们走吧。
1: 孙总，
2: 他们在会议室吗？我问你话呢。
1: 约翰森先生他已经离开了。
2: 林总呢？
1: 他还在会议室。

0: 小左，谈判结果怎么样？我没同意他们的条件，崩了。他们说会给我们来函，解除合约，停止供货。
1: 什么？我说话你听不懂吗？我说过所有的谈判都需要一个过程吗？如果我们不签下这份协议，胜利怎么办？
0: 员工怎么办？盛林的客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2: 我想过，可他那是霸王条款，我签不了。
0: 你真是简单粗暴！我告诉你，盛林不是你一个人的，这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你能坐在董事长这个位置上，是我孙茂盛将一部分股份放在你的名下托管。
2: 是，那又怎么样？
0: 你说怎么样？
2: 我现在就叫袁汉森。如果他同意继续谈判，最好。
3: 不行，你回来，回来，回来。老孙，盛林不是你的，
2: 也不是我的，是全体员工的。员工们30多年跟咱们打拼到现在，
3: 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们提供的核心部件吗？
2: 不是。 靠的是国家的政策，靠的是员工的勤劳和汗水，靠的是员工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才到了今天的。对于盛林集团，我的感情不比你差，承认吗？
3: 来得挺快呀！
4: 那当然了。
5: 这谁呀？
6: 上去不就知道了。
5: 我就不上，我上去干嘛去？
7: 哎，那怎么了？我妈还要看你这个学霸长什么样呢。
5: 你别闹了，你妈在我更不能上去了。
7: 你怕什么呀？
8: 我们回来啦！妈，这就是我以介绍我们班的学霸，李斌。哦，李斌，我早就说过你这个名字。
5: 你别跟他瞎说，我不是什么学霸，快里边请。啊，
7: 不用换鞋，不用换鞋。
5: 好嘞，好嘞，好嘞。
8: 姐姐，
5: 谁呀？你朋友？
9: 在那儿呢。
5: 学霸。
9: 好久不见，云茹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邀请你那么多次去省城，你都不答应。我开了2个小时过来，你让我来接他，是吧？接他怎么了？他是咱老同学呀，他刚从国外回来，跟他爸闹点别扭，我就觉得你在省城2个小时开车就过来了，接他一下。
10: 我接谁都行，我不想接他。
11: 那我就把林杰交给你了啊，你们两个一定要和平相处，求同存异。
5: 来，
11: 这孩子那么有劲儿，
5: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明天就召开全场职工大会，宣布减薪。
1: 你说什么？
2: 大家勒紧裤腰带，共度严冬，
1: 这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2: 那你说什么办法？
1: 减薪能为企业省多少钱？自主研发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
2: 咱们把胜利押给银行，从银行贷款，
0: 怎么样？
1: 这也是个办法。资金是一方面，技术哪里来的？
2: 你是总工程师，这技术你得管。
1: 我有什么办法？两年前我就给你建议，要增加技术人员，增加研发资金。你是左挡右挡吧？
2: 两年前不是咱们有威尔公司提供的技术吗？
0: 行，老兄，我承认，两年前你就想到这个，你目光远大，我目光短浅了。你看能不能这么办？
2: 从现在开始，你管技术，我管资金，咱们动起来，不能让盛林这条大船在这儿搁浅了。你说呢？怎么样？
1: 放心吧，咱们两个老家伙在，盛林集团不会被打趴下的。技术我来抓。
2: 还是你这老家伙给力呀！
3: 叫了吧，这是我家。
4: 不行啊，

0: 简陋了点啊，不像是你李公子的风格。嫌简陋是吧？从这儿出去右拐一百米，犹豫不白费我脑细胞。住这儿，别乱动我东西，啊，更别开我电脑文件夹。
1: 你以为啊，就你那点破玩意儿还能进博物馆？
0: 我跟你说，我这东西真有可能进博物馆。
1: 嗯。赶紧表示下地主之谊，好酒好菜的安排。
0: 按理说是这样，但你就算了吧。酒店旁边有一大排档，自己吃去。
1: 慢点开，
2: 知道吧？

0: 刚才和总部通过电话，我们集团愿意做出让步。我们在原本收费的基础上，再增加50%是不会改变的。
1: 告诉你，盛林集团不是你一个人的，这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
2: 能坐在董事长这个位置上，是我孙茂盛将一部分股份放到你的名下托管。
0: 但是10年合约期后，我们会同意你们搞自主研发，这是我们诚意的体现，当然也是我们的底线。

0: 小杜，
1: 老孙呐，我决定明天去趟省城。这关键时期你到省城干什么？哎，
0: 还不是想去看看银行能不能帮咱们解决点资金问题。
1: 哦，那太好了，我明天也去省城，我到奔腾轴承厂去碰碰运气。
0: 去奔腾？
1: 我劝你别去了。咱们盛林和奔腾本来就是竞争的企业，咱们还抢过他们几个大单呢。
0: 老钟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貌似憨厚，心藏精明。
1: 我估计你去，哼，他正在喝酒呢，正在庆贺咱们盛林要完了呢，哼哼，估计你去也是白去。啊。 能不能帮助咱们，我总得去试试吧。咱们现在面临着核心零部件供货源问题，6个月后我们将无法向市场提供我们的产品。如果他们能够帮助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就缓解了我们很大的压力。要是能够借给咱们几个技术骨干，帮着咱们攻克卫星轴承技术，那咱们的市场前景啊！ 还是很广阔的。
0: 是啊，想是这么想，但是我估计你白跑。

0: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这个女孩竟然也是搞潮流能研发的，而且她对米勒实验室这么熟悉。明天见着她，得和她聊聊，也许对我回国启动潮流能研发会有帮助。潮流能相比较于太阳能、风能，规律性特别强，储量特别大。 所以具有很好的可预测性，是优质清洁能源。
1: 哎，我说孙总，我听说威尔集团被 SCE 给收购了。哎，你们签订的合约还能继续吗？
2: 新公司提出条件太苛刻了，我们合作的前景。

0: 几乎为零。我们现在面临很大的生存危机啊。实话实说吧，我今天是特意来请钟总出手相助。我们以前啊曾抢过你们的订单，我向你道歉。不知道你们能否不计前嫌帮助我们。
1: 哎，孙总，你这是门缝里看人，把我们看扁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奔腾集团也是国企，我这心胸啊不像你说的那么小，这幸灾乐祸的事儿我们从来不干。孙总，你有什么想说的尽管开口。
0: 你们奔腾集团是轴承行业的老大哥了，你们的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我们，我希望技术人才方面给我们大力支持啊，配合我们盛林自主研发技术的突破升级。
1: 哎，你既然把话说出来了，那我也跟你透露点实话啊。我们是国企，我一个人说了不算，你让我想一想，再说我还要和我上下的人沟通一下，是吧？
0: 对对对，也好，那我等您消息吧。
1: 我尽力吧。孙总，你可要多腿跑路，不能吊死在我这棵树上啊。
0: 我懂。
2: 您是叶豆豆小姐吗？
3: 啊，对，我是，我来取我的行李箱。
2: 是这位先生拿错了您的行李箱。
3: 怎么又是你？
4: 我们认识吗？
3: 你这个人不仅冒失，你脑子也有问题。
4: 哎，这位姑娘，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呀？你耽误我事儿了，我应该怎么说呀？
4: 我不就拿错个箱子吗？你至于这样在这撒泼吗？
2: 二位互相，
3: 你还说我撒泼？哎，我跟你说，这个人他就是我的克星，我遇见他就没好事。
4: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怎么克你了？
2: 你们别争吵了，两位冷静冷静，有话好好说嘛。
3: 我真理解不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人，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狠狠地把我撞了一下，可结果呢，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人就跑了。
4: 我们在哪儿见的面啊？
3: 门口。你把我手机撞坏了，我到现在还没来得及修呢。
5: 先生，这是你们的箱子，请你们检查一下。先生，请检查一下你们的箱子，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3: 谁让你动我东西的？
4: 我我就看我的资料在没在里边，我什么都没动。
3: 谁相信啊？我没看出来啊！你这个人不仅没礼貌、冒失。你还是个变态，你偷窥狂！
5: 你们冷静，
2: 互相冷静一下，有话好好说嘛。嗯。
3: 什么人呢？
5: 小姐，您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2: 您看一下有没有少东西。
4: 他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
5: 您先稍等。
3: 没少。
5: 小姐，那请在这边签下字。

0: 陆厅长，
1: 你怎么骑自行车来了？你以为我出门是八抬大轿啊？再说了，从工信厅到这还不到两里地，骑车锻炼锻炼也挺好的。
0: 对对对。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啊，我没事儿，我就路过。<笑>
1: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0: 说实话，我是来找奔腾轴承厂求救的，但是钟总啊，很客气的就把我拒绝了。
1: 你们胜利集团的事情，我早上。

0: 听说了，林总给我打电话。哎呀，是啊，咱们是不能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啊。我支持你们。
1: 我们盛林集团现在压力很大。
0: 孙总，你是搞技术的，自主研发这条路没走错。这事我来帮你们协调，你回去等我电话吧。
1: 副厅长，感谢。
0: 回去抓好生产，等我消息。哎，没进门我就感觉到了凉意啊。哎，
2: 您请啊。
0: 众昭明，你怎么
3: 生产不出来那个特殊轴承？所以他跟我爸天天着急上火的，窝在办公室里不回家。
4: 你要不要回去一趟？要不给你爸打一电话？
5: 不必了，我给他打电话，那是给他添堵。吃饭吧。
3: 先吃饭吧，来。
5: 怎么全是凉菜啊？
3: 这不是有肉吗？来，快吃。
4: 到了，下车吧。
5: 不是先把鱼如送回酒店吗？
4: 我给他订好酒店了，我肯定先送你，你离这儿近。
5: 哦，赶紧走。
4: 你赶紧的。
5: 哎，送到了跟我说一下。
4: 你神经病，我比你靠谱。

0: 刚才怎么睡着了？
1: 醒了。
0: 嗯，
1: 一会儿就到了。
0: 林杰呢？
1: 回去了，我送你去酒店。
0: 省城的变化可真大呀。
1: 肯定变化大，哪儿都在发展，更何况这儿。
0: 李斌，我求你帮个忙呗。
1: 什么？
0: 你先答应我呀。
1: 好，我答应你。
0: 我刚刚听你说你爸是宾能集团研究院副院长，你能帮林杰引荐一下吗？咱们都是老同学，你也不想天天看着他着急上火的吧？
1: 哎，我这几年对你这些好，你一点都记不住，就对他伤心是吧？
0: 你也没什么事儿发生啊。
1: 我就是一备胎。
0: 你别老备胎备胎的，谁拿你当备胎了？感情的事情要两个人都愿意才行，你别老勉强我行吗？
1: 我跟你开玩笑，你急什么呀？
0: 开什么玩笑啊？谁跟你开玩笑？什么玩笑这是？
1: 我错了好吗？到了。行了，我跟我爸说好吧。
0: 这还算是老同学说的话，那我替林杰谢谢你了。哎，你不用跟我进去了，我自己进就行。
1: 我帮你拿行李去。走，送你进去。
0: 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进去就行了，又不是不认识。
1: 钱给你交完了，拿身份证办入住就行了。
0: 多少钱啊？一会儿我打给你。
1: 跟我见外是吧？跟你急啊。
0: 傻样。
1: 早点睡啊。
0: 快点回去吧。
1: 赶紧去吧。
2: 冯公，有什么进展？
3: 孙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钢柱球形面精度不够，直接的影响了轴承的转速。
2: 哎，你们不是找到一些微型精密轴承的资料吗？上面有没有提到关于这方面的解决方案？
3: 资料呢本身就很少，关键是谁会在资料上提及真正的解决办法呢？我们已经做了上百批次的实验了，从材料上还有技术加工上，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
1: 来了，
0: 你怎么才开门啊？
4: 快进来。
0: 哎，你帮我接过去行吗？

0: 重死了。
1: 哎，我操，疼了，疼了，
0: 手都疼了。
1: 勒疼了吧？瞧你给我买这么多好吃的，这够我吃一礼拜了，这周都不用出门了。
0: 我这叫圈养。
1: 圈养？你当我是猪啊？
0: 你长得像猪吗？干什么呢？这是你资料吧？哎，你不觉得枯燥吗？看这个。
1: 枯燥。哎，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兴趣爱好的魅力。
0: 你这兴趣爱好也太高级了，要我看一会儿头就晕了。哎，李斌给你打电话了吗？
1: 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怎么了？他要撵我走啊？
0: 没有，就是随便问问，看你紧张的。你大学什么嘛？我待会儿得出去一趟。
1: 去哪儿啊？嗯，
0: 我好不容易来趟省城，我不得出去逛逛吗？
1: 啊，对对对对，瞧我这脑子，好好逛，走走走走走走，快去逛街去。
0: 我刚来你就哄我走啊？你干嘛呀？你总得把包给我呗。
1: 瞧瞧我这脑子，忙晕乎了。来，靠上。
0: 那我走了。
1: 走吧。
0: 照顾好自己。
1: 开心点啊。
0: 嗯。

0: 你找谁啊？就找你。你是谁啊？怎么会有我的电话？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把我定制的吉他给抢走了，我请你还回来。
0: 哎，什么叫抢啊？我那是用钱买的，凭什么给你还回去啊？
1: 你跟他说，
0: 哥们儿，你买的时候忘了告诉你了，
2: 那吉他上刻着人家的名字呢。
0: 你等等啊。

0: 不好意思啊，这样，
1: 我今天事情太多了，改天给你送过去好吗？
2: 现在人家在店里等着呢，我求求您了。
0: 不是，我今天真的走不开，等两天不行吗？
3: 不能，
4: 马上。
0: 不能等啊，不能等就自己过来取。
3: 取就取，你把地址发来。
0: 你加我微信，我发你地址。
5: 哎，姑娘，你是？
6: 哎，您好，我是孙英如，是李斌的高中同学，您记得我吗？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6156-1号。
4: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6: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是？
1: 哎，您好，我是孙英如，是李斌的高中同学，您记得我吗？
0: 啊，小如啊，哎呀，长这么大了，真漂亮。哎，斌儿，你同学来了。
2: 云如。啊，
0: 谢谢，
1: 来看看你。
3: 跑这儿干嘛了？
1: 干嘛你不欢迎啊？
0: 那怎么说话的？你看你，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先坐啊，你们聊聊。
1: 好。
3: 干嘛？
1: 干嘛你？我告诉你啊，好好招待招待。
3: 行行行，
1: 别忘了。给他点水果。
3: 哎，我知道了，妈。
4: 不是不登三宝殿，又为林杰的事来了吧？
1: 也是为了看。
4: 我这段时间也没时间跟他说这事。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4: 不知道，我爸这一出差呢，没谱。
1: 李斌，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4: 谁小心眼了？我是小心眼的人吗？他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能打电话跟他说吗？
1: 那我走了，等叔叔回来的时候我再来看他。
3: 还说他看我爸妈，
5: 怎么一会儿就要走啊？啊，我爸给您端的水果呢。
1: 谢阿姨，我中午约了朋友，我过来看看您，下次我再来看。
5: 啊，好，那常来啊，常来。哎，臭小子，送你，快送你啊你，傻你。
1: 李斌，其实我挺感谢你的。
4: 谢我什么呀？
1: 我知道你跟林杰一直都不对付啊，可是我让你帮他，你也没拒绝我。
4: 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当然知道了，给我面子呗。
4: 知道就好。
1: 这人你认识呀？
6: 哎，你在这儿站着呀？
4: 爸。
6: 啊。
4: 您怎么回来了？
6: 回来了？我上哪儿了？我回来了。
4: 不是，你不出差了吗？啊，不是，我记错了啊。
6: 这是你同事？
4: 啊，对，不是，这是我同学孙云如。
1: 叔叔好。
6: 你好，那你们聊吧，我先回去了啊。
4: 哎，好，好了，来吧。哎，
1: 你爸不是出差了吗？你干嘛骗我呀？你这骗！

0: 地震了！快点收拾东西跟我走。怎么了，大小姐？谁又得罪你了？
1: 还能有谁啊？李斌呗，大骗子！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他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见他，你也不想见他。
0: 李斌是大骗子，骗你什么？骗财，骗感情。不会吧？
1: 我都气成这样了，你还笑得出来呀？你瞧瞧，问你什么也不说，我肯定瞎猜啊！
0: 我就不说，你快点收拾东西跟我走。
1: 你不说我不会跟你走的。平时不都是你欺负他吗？怎么今天变他欺负你了？等着，我给这小子打个电话。
0: 哎，不许打！

0: 怎么了？说说看。
1: 刚才谁来了？
2: 是小斌的一个女同学，爸小心点啊。哎，我跟你啊熬了八宝粥，你啊得喝一口再练字好不好？
1: 啊，你先放在那儿，等我写完这幅字就吃。
2: 嗯。哎呀爸，你这字儿是练得越来越有功夫了。
1: 得了得了，哎呀，我这两把刷子，我有自知之明，我这也只不过就是一爱好。
2: 行，我不打扰你了，我去做饭啊，别忘了喝八宝粥。哎，建国啊，
0: 嗯，
2: 你刚才在门口看见儿子跟那个女同学了吧？
0: 看见了。哎，好像有点什么事不高兴吧，说话怪怪的。
2: 哎，咱们家这儿子情商低，肯定说了不该说的话。那女同学没坐一会儿就走了。哎，你说说，那女同学长得又好，气质又好，而且懂礼貌，还带了好多东西来。那这
0: 孩子的事儿你少掺和啊。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4: 哎，我都气成这样了，你还笑得出来啊？
3: 我要是李斌呢，我也得被你气死。你明明知道他喜欢你，还非让他帮我。我估计他那个醋坛子，这会儿啊都酸透了。
4: 反正我不管，我是不搭理他。
3: 小妹妹，你是三岁还是四岁啊？
4: 两岁。
5: 我看也是。你说这么些年过去了，你情商不长，脾气老爆表了。
3: 谁也没规定人家李斌非得帮我，不是？
5: 再说这种事情，你就不该开口。
4: 林姐，你怎么这样说我呀？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
5: 可是这种事儿你一出面，性质就变了。
4: 好，好，好，性质变了，我看出来了，你也是个白眼狼。我把心都给你了，到头来你还怪我。
3: 我不是怪你，
5: 我只是希望你别什么事儿老替我做主，你就是想帮我也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你这不是帮倒忙吗？
4: 我以后再也不帮你了，行吗？我保证，我要再帮你，我就是小狗，好了吧？
6: 我现在就走，我回家还不行吗？
4: 走还不行吗？
3: 奶奶，你怎么还跟个小孩子似的？这现在都几点了？
5: 马上天都黑了，路上多不安全。要走，明天再走吧。
3: 怎么
4: 又是你
3: 呀？
4: 哎呦，你是谁呀？你怎么说话那么没礼貌啊？
7: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把钱给我。
3: 等着。
4: 哎，豆豆，这是谁呀？
7: 别提了。
3: 还你。
7: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见你。
3: 真是冤家！
4: 这是谁？你给我解释一下，他怎么对你那么凶啊？
3: 嗨，他是……他不能走，我得追他。
4: 你追他干嘛呀？
3: 哎，别管！
7: 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就碰到过他一次。
8: 他怎么这样啊？

0: 别乱！
1: 越忙越乱。

0: 在哪里？
1: 不要你管。
0: 哎，你误会了，
2: 别闹了。
3: 我误会什么了？
1: 我在你这儿怎么永远都是无理取闹呢？
2: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什么意思呀？你别管我了，我要回家了。

0: 豆豆，嗯，刚直播着吵架，把钱忘给人家了。哎，刚那人追出来，不会来要钱的吧？哎，干嘛呀？
1: 当然是把钱给他还回去了。他这种人的钱，我才不会拿呢。
2: 有人在吗？
0: 那人好像不在。
1: 真不在啊？啊。把钱给他放桌子上，留一字条就行。
0: 他万一丢了东西，不会怪我们吧？
1: 那他这人也太无赖了吧！给我，给我没事儿。哎呀，麻烦！你别乱翻人东西啊，
2: 豆豆。
0: 你是做潮流能的，
1: 可以啊，他。
0: 哎，豆豆，咱走吧，待太久不太合适，万一人回来呢？
1: 走走走走走。

0: 喂，
1: 喂，先生，是你约的车去欧江吗？
0: 对，我要去欧江。
1: 我已经到门口了，您可以出来了。
0: 好的，我这就下来。
2: 王叔，
3: 呀，你大晚上怎么回来了？
4: 妈，家里有饭吗？我饿了。
3: 哎，鞋。
5: 怎么了？这是？谁又惹你了？
4: 还能有谁呀？
5: 冰姐，
4: 我好心去帮他找关系，他不领情就算了，他还说我多管闲事儿，这都不是重点，关键他才去省城几天，他认识个女的，那个女的还找到他家里来了，一开门就跟他吵架，他站到那儿，哎，不急不慌的还追出去了，我还在那儿呢。
5: 林杰他也不是这种孩子呀。
4: 行了妈，你也听不懂我说什么，你去帮我做点吃的吧，我饿死了。
3: 我先给你煮点馄饨啊，你要饿了你就先吃点零食垫垫肚子。开门的，你爸回来了可能。
6: 你回家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4: 你怎么来了？
3: 走，别来了。
6: 你听我给你
3: 煮馄饨，一会儿你俩一块吃啊。
6: 哎，白阿姨。
7: 妈，我不想见他。
6: 哎呀，给我个解释的机会。
7: 你不是不让我管你吗？那你别管我。
6: 我想管你啊！你吭都不吭一声，从我家就走了，打电话你也不接，你最起码到家给我说声平安吧，还害了我跑这么大老远来找你。
4: 你的意思是你大老远来找我是我的错了？那我给你道歉。
6: 道歉就不必了，讲讲道理就行。
4: 啊，那咱俩讲道理，你跟那个女的什么关系啊？
6: 什么什么关系啊？我压根就不认识他。
4: 什么关系都没有，没有。好，那他开开门就跟你撒脾气，哎，然后你还不说，你还追出去了，你给我出去！
6: 你妈的馄饨我还没吃呢，
4: 出去吧你！
3: 哎，这阿杰 hold 住一下。
8: 哎，小李。等我一下哈，我收拾下东西，马上下来。
9: 好的，
10: 孙叔。
8: 哎呦，阿杰，你怎么回来了？
10: 回来了，云茹也回来了。孙叔，我听说胜利。

0: 小斌啊，你在上班呢？
1: 啊，怎么了？
2: 哦，你那个租住咱们家房子的同学，
0: 这会儿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他回乌江了。你找他干嘛呀？
0: 哦，我听说他在国外的时候也从事过潮流能的研究啊。
3: 啊，对啊，我们滨能集团现在缺少这方面的人才。
0: 我想跟他接触接触，也许能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帮助。
1: 爸，我跟您说句实话吧，他从小好胜心就强，心比天还高，我特怕他给你扰乱了。
2: 他是你的老同学，在背后这么戳人的脊梁骨，这可不是君子之为啊。
1: 不是戳他脊梁骨，我说的真是实话。这样，您接触他看看，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您。
0: 好好好，你先跟他联系，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好吧？
4: 什么情况啊，院长？
0: 哦，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是我儿子的高中同学，而且他住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家的。
4: 这也太巧了吧。
0: 好，咱们走。
5: 喂，李叔叔，我是林杰，刚刚李斌给我打电话说您找我呢，有事吗？
0: 你好，林杰。我听说你在进行潮流能发电方面的研究，我想跟你见个面，聊聊这方面的事儿。啊，
5: 好啊，那我这就去省城拜访您。
2: 啊，你现在在哪儿啊？
5: 哦，我在瓯江呢，我昨天回来的。
0: 在瓯江，我过去找你吧，我正好到瓯江有点事儿，咱们一起见个面好吗？
5: 那我找好地方之后，把定位给您发过去。晚上见。
0: 我要去趟瓯江，要不先给你送回去吧。
4: 我跟您一起去吧，正好见识见识他有没有那个能耐。
5: 托你的福，现在线搭上了，李斌的爸爸现在开车到瓯江和我见面聊。
6: 太好了，
5: 谢谢你。
6: 那你感谢李斌，咱老同学。啊，
5: 亚林，很抱歉，我今天不能陪你们看电影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7: 你还真是情商太低，本来我还想说安排场电影，让你和云如和解一下关系，看来我是白忙活了。
6: 谢谢啊，我们俩早好了。
5: 我们俩不需要和解，斗争让我们俩是其乐无穷。我现在得赶紧回去准备材料，晚上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
7: 得，那咱们现在就散伙呗，你去忙你的事业，我们也去忙我们的事业。走，云如，带你去看看我选的养老公寓去。
6: 我还去吗？
5: 一定得把云如拉去，你们那个养老公寓的项目特别好，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随时说话啊，加油。
8: 欢迎光临，请问有没有预定？
4: 哦，一位林先生订的。
8: 哦，林先生已经到了，这边请。
1: 哎，你？
4: 没错，是我。你说咱们俩这个是不是叫冤家路窄啊？不过从今天起，我们就化干戈为玉帛。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叶豆豆，在冰能集团工作。这位是我们冰能集团的李副院长。
0: 啊，你就是？
9: 你好，李副院长。
0: 你是林杰？
9: 是，
0: 我是李斌的父亲，我叫李建国。
9: 啊，李叔叔好。
0: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下说，坐下说。哎呀，林杰啊，你跟叶豆豆不是第一回见面了。
9: 之前是见过几面，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又见着了。
0: 这就是缘分。我听说你在进行潮流能发电项目的研究。
9: 李叔叔，您怎么知道的？
0: 你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是不是在米勒实验室工作过一段时间？
9: 李叔，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米勒曾经花高薪聘请我，但是被我拒绝了。
0: 哦，为什么拒绝呀？
9: 我在国外留学期间，利用假期去了很多个国家，我一边打工一边做大量的基础调研。我发现国外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设备实验，但其实在潮流能研发方面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成就。
0: 可是他们有一流的实验室啊。
9: 这正是他们的优势，也是他们的弱势。
0: 他们的弱势，那怎么说呢？

那要不，咱们边吃边聊。来，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边吃边聊。来，你试试这个啊。其实这个潮流能发电的原理啊，很简单。每天海水流动带来的动能就能发电。我去过加拿大的芬迪湾，芬迪湾的潮汐落差是14米。嗯，咱们这个舟山群岛潮汐的落差4米。每天海水流动。 带来的动能，如果这个贵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鲜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池鲜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千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 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做臣。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臣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维系着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上至君，下至民，是连接君和民的纽带。他们是服务者，也是管理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很多流传至今的隽永的制度和规范，都来自他们的设计。臣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职业。他们依附于君而存在，识君之路，忠君之事。但他们又是有着各自思想与性格的人，他们的能力有大有小，品性有好有坏，由于价值观不同，选择不同，所言所行不同，他们在后世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历史进入到明代时，君和臣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极大的变化。文官集团里出现了两个极致的代表，一个叫海瑞，一个叫张居正。

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宫女刺杀事件后，明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熜就很少上朝了。他不信任任何人，除了贴身的太监、侍卫以及屈指可数的几位内阁大学士，他几乎不见其他人，无论是儿子还是大臣。他宁愿跟自己的猫待在一起，除此之外只想修仙求道。他的先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微的开国皇帝之一，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也是历史上最勤勉最严苛的帝王之一。他要求无论寒暑，皇帝每天都要上朝三次，不仅要接见大臣议事，甚至还要接见普通民众。只是快200年过去了，一切都在改变。立国后不久，为强化皇权，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并警告子孙永世不得再立。强势的朱元璋不想让任何人、任何机构分。

分走他的权力，他要亲自管理天下。但这样一来，皇帝需要处理的事实在太多，于是出现了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机构——内阁。内阁大学士代替皇帝阅读奏章，草拟意见，皇帝再把正式意见用红笔写下，最终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在批红的部分审核盖印，下发执行。这个制度已执行了很多朝，但问题似乎也不少。嘉靖皇帝朱厚熜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他心机很深并且多疑，但是治理国家总要用人，他选择了用大臣，大臣们整体素质好过太监，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小读圣贤书，心中有对君臣之道的敬畏，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还要看他们如何尽到臣子的本分了。朱厚熜当皇帝的第一年，就跟大臣们有过一场激烈交锋。他原本是藩王，身在狱中的海瑞是平静的，甚至是欢喜的。他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结局，但他对自己坚信不疑。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那是一位贤良而严厉的母亲，在海瑞很小时就用《孝经》《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言传身教，为他构建了一片一尘不染的道德天空。海瑞没有辜负母亲的教诲。半年多后，嘉靖皇帝驾崩，遵他遗诏，海瑞被释放复职。虽然皇帝至死都对海瑞的上书不以为然，但他和当朝群臣都知道，海瑞在道义上无可指责，帝国也需要这样的人。嘉靖皇帝去世后，30岁的朱载濟即位，改年号为隆庆。公元1567年为隆庆元年，因为曾担任过朱载濟的王府讲官，张居正正式进入内阁。这是张居正重返翰林院的第10个年头。10年里，明朝官场变化很大。他的老师徐阶用韬光养晦的方式，在残酷的内阁争斗中保全了自己，当上了首辅。而张居正也逐渐变成和老师一样的人，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谋事不在一时一刻，他不像年轻时那么急躁了。他清晰地看到，嘉靖皇帝在位45年，大明从兴盛滑向了糜乱。这个看似稳定成熟的国家，实则隐患重重。他看到了政府管理效率的低下，看到了各级官员的涣散，看到了军备的废弛，也看到了底层百姓如何在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风潮中变为流民。他决心改变这一切，但他也明白此时仍需等待。回归官场以来，张居正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明代立国后，朱元璋把道

道德作为治国之本，视忠孝与敬天同等重要。这对后代臣子影响至深。海瑞便是祖宗之法的极力推崇者。张居正曾经和海瑞一样，认为道明之术在于学术教化，但渐渐的他改变了这个观点。他认为这个国家此时更加需要的是制度建设。身为儒家文化体系下成长起来的臣子，张居正和海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忠君爱民，只是他们在以各自笃信的方式身体力行。

0: 染的十年，正在走下坡路的明朝出现了中兴气象。政治上有考成法，经济上有一条鞭法，军事上他重用名将戚继光，农业上他任用河道专家，他为少年皇帝制定了严格的成长计划。但他或许没有想到，小心翼翼的万历皇帝在这样的高压下反而滋生了逆反之心，以至于万历一代成为大明走向衰微的转折点。实在太多了，以至于积劳成疾。公元1582年6月，张
1: 太太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房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蒙了，嗡一下子蒙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十来个月吧，一年换十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3: 两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获。

0: 凉风的最高兴是要米了，虽然有点累的吧，心里很高兴。但说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这一星期要一次也要个一分多吧。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风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十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1: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2: 哎，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2: 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给我发红包。
3: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0: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
2: 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0: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1: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2: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3: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4: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5: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4: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6: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7: 没有朋友你就去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6: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0: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8: 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哎，
0: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9: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0: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10: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正

0: 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社会聚焦，推动文化特派员工作走深走实，为乡村共富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3: 萧山区产教融合发展推进会召开。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文化特派员制度是浙江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举措，是助力缩小三大差距、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民心工程。两年前，我区首批23名省市区三级文化特派员奔赴全区各个角落，通过服务一个村、提升一个镇、带动培养一支队伍的方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扎实丰富、可供参考的萧山样板。一大早走进河上镇伟明村青年共富工坊，工作人员正加紧制作着酱油三件套，酱油奶茶、酱油冰淇淋、酱油团子，这些如今让河上传统文化出圈的爆款产品，都源自于区级文化特派员楼咪咪的创意。河上镇是全区非遗项目最多的乡镇之一，让文创家助力河上非遗出新出彩，是楼咪咪受聘河上镇伟明村文化

0: 有曲奇，龙咪咪用一连串创意产品让百年非遗焕发出全新生命力。
1: 他给我们设计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都非常受欢迎，我朋友经常跟我开玩笑说，现在到了河上一定要来喝这个酱油奶茶，现在这个奶茶就跟我们家里泡茶一样了，别人是到家里来要泡个茶，现在我们就是要拿出我们的酱油三件套，可以说它带来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0: 龙咪咪带来的变化不仅如此，他推动成立45度青年共富工坊，策划和妈妈共富市集，带动村民增收80余万元。他还整合非遗资源，开展亲子研学50余场，累计参与达600余人次。联动省地质博物馆，开发红石研学路线，构建文创加研学加市集的融合发展模式，为伟民村文化振兴与共同富裕。
2: 村对我们乡村文化非常的有感情，我想把这儿的劳动者的这样一种智慧文化发扬出去，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我们的乡村文化，爱上我们乡村文化。
0: 在加强基层文化建设中，针对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特派员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当地特色，摸索出风格迥异的赋能模式，进一步实现了文化服务的精准定制。派驻静华镇欢潭村的季静是首批市级文化特派员，也是浙大城市学院国际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他立足欢潭古村文化资源，围绕青年友好型文化疗愈目的地定位，推动欢潭村与浙大城市学院、浙江财经大学等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开创乡村出题、高校解题、校地共建的技能培训与人才反哺新模式，打造欢潭五艺创客空间、五艺堂乡愁记忆馆等平台，集聚青年人才、创意项目和文旅人气，让古村文化有了崭新的打开方式。
3: 原先我们的欢潭可能在定位上可能以古为基础的文化特派员村校的一个联动，植入到我们一个古村落里面，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活力。做法上面、想法上面，比我们目前来做都是比较新潮的啊。
0: 就在半个月前，欢潭村与杭州萧山技师学院正式签约，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双方将通过人才培养、文化共创、产业赋能等方式，联手探索校地共建赋能乡村振兴的萧山路径。这场双向奔赴的校地合作，是由季静与区级文化特派员何颖丽共同牵线促成。此次市区两级联动，也是文化特派员制度从单向发力走向系统集成的生动实践。
4: 在你各自干好自己主线的同时，也可以考虑你身边的省级的、市级的以及区级的相互之间怎么样可以相互赋能，怎么样可以把自己背后的资源串起来，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化学反应，然后尽早的去思考怎么样去联动，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应该就是一个叠加效应。
0: 在所前镇三泉王村，文化特派员同样以协同作战的形式助力乡村文化发展。不同的是，这次的团队还包含了10名孩子。三泉王村的文化特派员徐娃，作为萧山区青少年宫主任，长期深耕青少年校外教育与萧山本土文脉的融合实践，也深知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他首创小小文化特派员代际传承机制，首批聘请10名孩子担负起传播、研学实践、乡村建言的职责，并借助 AI 与数字交互技术，让绘本可看可听，将零散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系统化研学课程，以青少年为纽带，构建起一条大手拉小手的传承链，让乡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让乡村振兴后继有人。
5: 在整一个小小文化特派员的研学活动当中，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跟这些非遗传承人返乡青年们、村里面的老党员进行一个深入的对话，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村的一些变化，并且做好传承思想的一种引领啊，激发我们的孩子更好的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人。
0: 两年来，萧山首批文化特派员扎根村社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文艺展演等各类活动1267场次，培育组建基层文化队伍96支，依托文旅规划、文创研发、研学引流等多元举措，助力派驻地增收800余万元。 同时持续深入推进文化特派员制度，让乡村文化从输血式供给转向造血式生长，打通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最后一公里。
2: 就是如果我还有机会当第二批特派员去别的地方，那我肯定还会把这套经验搬过去，然后呢同时配合当地的产业模式，赋能他们当地的乡村文化建设。
4: 愿意持续关注这个村，如果他们有需要，我肯定是会责无旁贷的过来。
5: 一定要去村里面多走走，多听听，多探访，然后呢就是要接地气。然后我觉得作为文化特派员，并不是说你离开了文化就消失了或者被带走了，因为感情在，它其实一直是可以继续被联动着的。
0: 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期满，第二批即将出发，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未来将有更多优秀文化人才加入文化特派员队伍，继续肩负起以文化惠民、以文化兴业、以文化润村的使命，在制度创新、文化挖掘、惠民服务、产业赋能上持续发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
6: 萧山区产教融合发展推进会暨产业人才学院分院开班仪式近日举行。现场，萧山两业融合全域实践模式及人才培育体系发布。我区将聚焦订单式培养加在职提升两大核心，打造契合两业融合的专属人才培育体系，深化政企校协同育人模式，形成引育用留完整闭环，紧扣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化服务等两业融合关键领域，开发岗位技能加职业素养加合规运营模块化课程，实施分层分类培育机制，搭建线上加线下、理论加实训技能提升通道，切实提高人才适配度和留企率。萧山区产业人才学院分院同时揭牌，分院将紧扣我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脉搏，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打破传统课堂边界，精准培育适配两业融合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助力区域产业迭代升级。目前兆丰机电、奥展实业两家分院已对接多所省内外高职院校，首批40多名学员正式参训。在引才合作签约环节，浙江交投科教集团与合作学校签订校地引才及产业人才共育合作协议，围绕萧山两业融合产业人才输送、实习实训基地共建、人才成果转化等内容达成合作，搭建高校人才输出、平台落地赋能、萧山产业受用的一体化引才育才链条。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惠宇小学的学生们化身小小本草传承人，自己种草药，自己做香囊，体验端午民俗魅力，让本草文化与传统节日在校园焕发崭新活力。走进惠宇小学的惠聚田园，绿意盎然，艾草、薄荷、藿香、佩兰等中草药长势喜人。不同于县城取材的手工活动，这片田园是学生们辛勤耕耘的劳动成果。草药收获后，学生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香囊制作环节，大家小心翼翼地剪裁布料，缝制香囊，将之前阴干的草药碾碎，再装入香囊布袋中。原本普通的棉布，在学生们的巧手装点下，变成了一个个造型精致、香气浓郁的香囊。
7: 自己做的香囊会比买的就是更有香味，也更有成就感。所以今天呢，我想把我这个亲手制作的香囊送给我的奶奶，希望她平平安安睡觉睡得香，闻到这股香味也能想起我。
8: 香囊里装的不是随便的草药，比如说艾草可以驱蚊，薄荷可以提神醒脑等等，也许这就是古人他们智慧的结晶吧。
6: 未来，惠宇小学将开展更多贴近自然、贴近传统的特色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薪火相传。
9: 是让他们能够，完整的体验从种植到制作的这个完整的闭环，啊，那么这样的话，学生可以深入的这个参与到端午的文化，啊，沉浸式的去体验端午的习俗。
6: 本台记者报道。由区慈善总会主办、区心连心公益服务中心承办的同心圆暖家

0: 原失独家庭关爱主题活动近日举行，本次活动以寻迹跨湖、优赏河韵为主题，专门组织瓜沥、党湾、益农镇的失独家庭走出家门，借助文化游览、户外漫步的形式给予关怀。今年是两家单位合作开展帮扶项目的第一年，以往针对失独家庭的帮扶方式大多以发放慰问金、慰问物资为主，侧重于物质帮扶。今年帮扶思路有所转变，更加注重特殊群体的精神需求，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缓解孤独情绪。当天，参与者游览了跨湖桥博物馆，近距离欣赏着有着8000年历史的独木舟，沉浸式感悟悠久的湘湖历史。随后，一行人来到湘湖十里荷香景区，沿着荷塘步道悠闲散步。满池荷花盛放，老人们结伴聊天、拍照观景，在美景之中放松心情。
1: 引领、陪伴、引导，引领什么？就是引出家门。引导，引导什么？引导以后他们如何去养老。我们看到从他们从伤心不念出来，然后慢慢出来，然后从服务者被成为志愿者的一个过程。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杭州市第三届海归小镇皮划艇友谊赛近日举行，来自杭州各科研平台、研发机构、创新企业、海归人才组成的12支队伍参赛。其中，我区有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湘湖实验室、西电杭州研究院、传化科技城海归小镇入驻企业等队伍。现场，大家团结协作，合力拼搏，努力向目标冲刺。5年前把企业落户在科技城的曹哲厚是皮划艇爱好者，他告诉记者，这种楼上科研、楼下休闲的创业氛围，让他和他的团队十分看好。
3: 今年第三年参加这个比赛了，这样的比赛一方面集聚了这种科学家、企业家，包括学校的这种科研人员一起来通过这个运动来互相认识、互相交流，然后我觉得特别好，这样子生活和工作两不误。
2: 本台记者报道。
0: 鹭鸟翩翩，农机穿梭，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到戴孙镇欣赏夏日农忙的田园风光。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环保又环保。
1: 对呀、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0: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2: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3: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4: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2: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5: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2: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8: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7: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对，
7: 是不是很
6: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7: 对对
6: 对对
7: 对。然后我现在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8: 现在我每半我就回来了。
6: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

0: 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 CPD 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4: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5: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6: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的，加我新价格是13.7。
7: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做臣。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臣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维系着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上是君，

下之民，是连接君和民的纽带。他们是服务者，也是管理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很多流传至今的隽永的制度和规范，都来自他们的设计。臣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职业。他们依附于君而存在，识君之路，忠君之事。但他们又是有着各自思想与性格的人，他们的能力有大有小，品性有好有坏，由于价值观不同，选择不同，所言所行不同，他们在后世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历史进入到明代时，君和臣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极大的变化。文官集团里出现了两个极致的代表，一个叫海瑞，一个叫张居正。

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宫女刺杀事件后，明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熜就很少上朝了。他不信任任何人，除了贴身的太监、侍卫以及屈指可数的几位内阁大学士，他几乎不见其他人，无论是儿子还是大臣。他宁愿跟自己的猫待在一起，除此之外只想修仙求道。他的先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微的开国皇帝之一，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也是历史上最勤勉最严苛的帝王之一。他要求无论寒暑，皇帝每天都要上朝三次，不仅要接见大臣议事，甚至还要接见普通民众。只是快200年过去了，一切都在改变。立国后不久，为强化皇权，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并警告子孙永世不得再立。强势的朱元璋不想让任何人任何机构分走他的权力，他要亲自管理天下。但这样一来，皇帝需要处理的事实在太多，于是出现了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机构——内阁。内阁大学士代替皇帝阅读奏章，草拟意见，皇帝再把正式意见用红笔写下，

已执行了很多朝，但问题似乎也不少。嘉靖皇帝朱厚熜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他心机很深并且多疑，但是治理国家总要用人，他选择了用大臣，大臣们整体素质好过太监，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小读圣贤书，心中有对君臣之道的敬畏，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还要看他们如何尽到臣子的本分了。朱厚熜当皇帝的第一年，就跟大臣们有过一场激烈交锋。他原本是藩王之子，由于前任皇帝没有子嗣，所以选他继承了皇位。登基后，朱厚熜提出讨论自己生父的尊号问题。多数大臣的意见是，既然朱厚熜已继承大统，那就不能再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只能自称侄皇帝。这让他极为愤怒。而以张聪为首的新生代朝臣提出了另外的方案，建议尊孝宗为黄伯考，称生父为黄考，这是嘉靖皇帝想要的。双方斗争了三年，最后以皇帝的胜利告终，张聪一跃成为内阁首辅。此前首辅与其他内阁大学士的实际权限差异并不大，因为嘉靖皇帝的倚重，内阁首辅逐渐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只是首辅毕竟不是曾经的丞相，有实而无名，此后的每一任首辅都应当小心把握权力的分寸，一旦逾越将万劫不复。但在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内阁首辅成了明朝官场最炙手可热的位置。

成为内阁首辅也是张居正的梦想，他一直在为此奋斗。只是奋斗到30岁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好像离梦想越来越远了。公元1554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以养病为由请长假回到江陵老家。他的病是心病。自23岁以进士身份进入官场，7年里他燃烧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张居正的先祖曾跟随朱元璋起兵，虽然他这一脉已经远离军役，成为普通的耕读人家，但先祖以身报国的经历依然时刻激荡着他。到曾祖父的时候，生活困顿，却仍不忘施舍穷人。张居正深受激励，很早就立下志向，愿做一张任人枕卧的草席，哪怕被屎尿污秽浸渍，也义无反顾，不顾个人毁誉，也要造福天下。张居正立的是一个成圣之志。为了这个目标，他选的是一条经世致用之路。但他有点太着急了。或是翰林院编修的第一年，他就凭着一腔热血上书朝廷，试图从官僚、军备、财政等层面对这个国家进行革新。然而，嘉靖皇帝正忙着修道，内阁正耽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上书。

因为弹劾内他们共同的老师内阁大学士徐阶却毫无作为，年轻气盛的张居正感到大失所望。他决计与其在朝中苟且，不如归于山野。张居正太年轻了，还不能理解老师静水流深的微臣智慧。也是因为年轻，他又怎么能甘心在江陵种竹养鹤呢？就在张居正回家乡的前一年，公元1553年，会试再次落败的海瑞打算听从吏部分配，前往福建南平县任职。他已经40岁，不想再浪费时间。即将步入官场，海瑞更加注重对自己的人格修炼。年轻时，他曾写下一篇自警词，时时鞭策自己。在这篇文章里，他假借神明对自身进行灵魂拷问。入福县做官，得钱容易，还有华堂美女，会为此动心吗？在财帛世界，能像中流砥柱那样屹立吗？会不会趋炎附势？会不会欺世盗名？他发誓，若犯了任何一条戒律，不如速死。有人嘲笑他在用圣人的标准自我标榜，却不知这就是海瑞一生不变的态度。如果说张居正的志向是想改造出一个更好的天下，那海瑞的志向更像是要做最好的自己。

海瑞的家乡在海南，这里偏僻蛮荒，远离中央王朝的统治中心，自古就是贬官的流放地。贬官大多是有气节的文人，他们为海南带来了文化传统，也用自己的风骨构筑了一座精神孤岛。海瑞和好友秋娇就成长在这样的一座岛屿上。秋娇是被史学界称为有名一代文臣之宗的秋俊的后人，祖辈的清明和显赫的家世并没有让他弃绝农事，他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乐耕。海瑞和秋娇二人时常在这里切磋学问，讨论做人的道理。必为圣贤，不为乡愿，这是青年海瑞对自己的人生设定。乡愿是指外表谨厚实则伪善之人，被孔子称为德之贼者。海瑞决定要用德行铺就自己的圣贤之路。公元1553年12月，海瑞出任福建南平县教育，这是当地主管教育的学官。上任第一年，海瑞心中严明的准则就与明朝官场的风气产生了一次硬碰硬的对撞。时逢巡按御史造访学宫，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监察百官，所到之处，地方官员无不屈身跪拜，唯独海瑞岿然不动。尽管只是一名小小的学官，他的骨头比谁都硬。巡按御史阅官无数，

但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海瑞这样的人。他居然说，这里是教书育人的学堂，不是御史大人的衙署，怎么能下跪呢？不认官场潜规则，只认太祖的清规戒律，这就是海瑞。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刚峰。他决心像山峰一样刚正。曾经，他的道德之镜只检阅自己，如今，他开始拿这面镜子映照整个国家。这让海瑞顿时名声大振，但也因为如此，他成了明朝官场的另类。

蛰伏三年，对于像张居正这样清醒而自负的人已经足够了。曾经的挫折感早已消弭，三年时间足够他想清楚自己究竟要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到达。他心中的意志坚定如山，现在他只需要付诸行动。公元1557年秋，张居正决意重返翰林院。几个月后，海瑞也有了一个更为正式的官职，浙江淳安知县。自此，他们几乎同时踏上了新的为臣之路。

公元1564年，51岁的海瑞升任户部主事。虽然官阶不高，但身在朝廷的中枢部门，海瑞认为自己看到了国家的深层危机。嘉靖皇帝20多年都没有上过朝，这毫无疑问是君道不正。前首辅严嵩一党历经10数年方被铲除，但吏治依旧腐败，这源于臣职不明。如此严重的问题怎么能不去改变？海瑞感到无比愤慨。为臣者对下理应全情为民，简朴清廉，对上即便忠言逆耳也要肝胆赤诚。海瑞认定臣子有责任说出自己必须说的话。明代的儒家弟子们对吏治的批评一向极为猛烈，即使因言获罪也在所不惜。20多年前，阳明心学的弟子刘奎就因反对嘉靖皇帝沉迷修道而上书。上书前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刘奎因此入狱4年，出狱不久他就死了。这样的人在他之前不胜枚举，在他之后至少还有海瑞。所谓闻死谏，这是士大夫的光荣。16世纪中叶的大明帝国是全球最大的政治实体，人口数量、领土面积、财富规模都是最大的。帝国治理需要人才，有一点海瑞和张居正应该是一致的，要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良臣。只是张居正觉得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而海瑞认为天下孰为重，得意为重。为了能让皇帝警醒，公元1565年，六品小官海瑞提笔写下一本治安书。抱着必死的决心，他决定抬棺上书。

这是嘉靖皇帝看到的最尖刻、最辛辣的奏疏，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直刺他的心。在这篇长达3000字的檄文中，海瑞隶属皇帝的为政之师和为君之昏。他说：“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意思是全天下的人认为你不对已经很久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嘉靖皇帝的震怒不言而喻，他不等看完就大喊：“抓住海瑞，不要让他跑了。”当听说海瑞在上奏前已经为自己买好棺材后，他重新打开了奏本，不由得发出一句长叹，说道：“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只是我不是纣王。”嘉靖皇帝破天荒的没有惩罚海瑞，只是把奏疏留中不发。但在几个月后，他还是气愤不过，下旨把海瑞关进了诏狱。此时已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欣赏海瑞的忠勇刚直，在他的暗中保护下，海瑞幸免于死。身在狱中的海瑞是平静的，甚至是欢喜的。他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结局，但他对自己坚信不疑，如果母亲在身边，应该也会为自己感到骄傲。海瑞4岁时父亲去世，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那是一位贤良而严厉的母亲，在海瑞很小时就用《孝经》《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言传身教，为他构建了一片一尘不染的道德天空。海瑞没有辜负母亲的教诲。半年多后，嘉靖皇帝驾崩，遵他遗诏，海瑞被释放复职。虽然皇帝至死都对海瑞的上书不以为然，但他和当朝群臣都知道，海瑞在道义上无可指责，帝国也需要这样的人。嘉靖皇帝去世后，30岁的朱载基即位，改年号为隆庆。公元1567年为隆庆元年。因为曾担任过朱载基的王府讲官，张居正正式进入内阁。这是张居正重返翰林院的第10个年头。10年里，明朝官场变化很大。他的老师徐阶用韬光养晦的方式，在残酷的内阁争斗中保全了自己，当上了首辅。而张居正也逐渐变成和老师一样的人，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谋事不在一时一刻，他不像年轻时那么急躁了。他清晰地看到，嘉靖皇帝在位45年，大明从兴盛滑向了糜乱。这个看似稳定成熟的国家，实则隐患重重。他看到了政府管理效率的低下，看到了各级官员的涣散，看到了军备的废弛，也看到了底层百姓如何在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风潮中变为流民。他决心改变这一切。

但他也明白，此时仍需等待。回归官场以来，张居正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明代立国后，朱元璋把道德作为治国之本，视忠孝与敬天同等重要，这对后代臣子影响至深。海瑞便是祖宗之法的极力推崇者。张居正曾经和海瑞一样，认为道明之术在于学术教化，但渐渐的他改变了这个观点。他认为这个国家此时更加需要的是制度建设。身为儒家文化体系下成长起来的臣子，张居正和海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忠君爱民，只是他们在以各自笃信的方式身体力行。

隆庆皇帝在位六年，他打破了父亲近三十年不上朝的传统，即位后立刻开始革弊失心。前朝给他留下了能干的首辅和强大的内阁，朝堂上的他常常一言不发，以至于有大臣以为皇帝是个哑巴。但皇帝无为而治，实则推动了臣子的努力工作。隆庆一朝，大明帝国解决了最棘手的两大外患，东南倭患既除，沿海安静，与北方的蒙古族也展开了官方贸易，以开放的政策换来了边境的和平。只是好景不长，隆庆六年五月，朝会上的皇帝突然中风，不祥之兆在朝野上下弥漫开来。一天后，隆庆皇帝被宣布不治，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改年号为万历。随着新皇帝登基，新一轮的权力之争暗流涌动，明朝的内阁从来没有平静过。此时的内阁首辅已经变成高拱，他对新上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绕过内阁直接颁发皇帝手谕感到愤怒，准备以篡改遗诏为罪名除掉冯保。张居正洞察着一切，高拱的计划刚刚启动，没想到被冯保抢先一步。他告诉太后太妃说，先皇去世时，首辅高拱在内阁里嚷着十岁的孩子怎么做皇帝，这让太后太妃选择了与冯保站在一起。

一场臣子间的权力之争演变成了弱军对强臣的一次反击。公元1572年6月，县令他即日出京返回原籍。这天张居正请了病假，可能是真的病了，也可能是为了避嫌。高拱是自己老师徐阶的政敌，自他进入内阁以来，已有多名内阁学士被迫离开。身为徐阶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没有受到牵连，靠的全是

自己的隐忍和左右逢源。张居正未尝不知道冯保对高拱的构陷，但他乐观其成。

高拱失败了，首辅的位置再次空了出来。随后不久，另一名内阁成员离世，大明帝国的内阁里仅剩下张居正一人。加上他曾担任少保兼太子太保，是万历皇帝的老师，由他接替高拱的职位理所当然。张居正走到了臣子生涯的最高点，他的首辅时代终于开始了。这一年他48岁，很长时间里他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没有态度的人，现在他可以逐渐亮出自己的态度了。从考中进士算起，已经过去了25年。他从那个容易冲动、容易愤怒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内敛、谦抑、城府极深的老臣。他见证了一轮又一轮的内阁竞争，看到了太多人前赴后继地在自己眼前倒下。张居正决心要结束这一切，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牢牢掌握住权力。但这并非他的终极目的，权力只是实现理想的工具，他要做的是一个有力量能造福天下的臣子。张居正认为，当时最严重的危机就是君主世衰，以致政局失控。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纲纪，加强君对臣的统属。公元1573年，张居正向皇帝进献考成法，要求各级官员把工作任务登记在账簿上，逐月逐级考核后汇总于内阁。由此内阁掌握了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执行力，松懈懒怠的官僚体系被激发出了活力。只是万历皇帝年幼，对官员生杀予夺的大权实际掌握在了张居正手中。4年后，张居正决定启动在心中酝酿多年的制度改革。他相信拥有更多的权力才能做更大的事情。明朝内阁和负责行政的六部的关系原本相对独立，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六部一直由皇帝直接管理。但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内阁即利用朝中的监察机制控制了六部，这是以往的内阁首辅都未能做到的。张居正越过了权力的边界。正式改革之前，张居正还做了一件事，对散漫不羁的明朝世风进行整顿。当时距离王阳明辞世不过数十年，他的心学思想正广为流传，朝中官员大部分都是心学门人。张居正早期也深受影响，但渐渐的，他对空谈之风感到深恶痛绝。他认为要实现更深层次的变革，必须统一思想。他想到了强调天理的程朱理学。公元1577年9月，就在张居正即将实施新一轮的行动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他的父亲病逝。按照儒家礼仪，张居正应当立刻回家乡守丧，27个月之后
才能复职。这让张居正陷入两难，放弃丁忧必会招来骂名，但是只要他离开，即将展开的政改大计那就是夺情，即由皇帝出面剥夺大臣的孝亲之情，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但这种情况极其少见，明朝此前曾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张居正最终没有走，名义上是年幼的皇帝以夺情的方式驳回了他回家的请求，但在一些大臣看来，是大权独揽的张居正有意促成了这样的结果。他们不相信张居正孝亲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是否出自皇帝本心。他们联名上书，却遭到严厉的停掌。朝堂之外，对张居正的非议甚嚣尘上。此刻，一份以海瑞之名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在南方广为流传。这份奏章并非海瑞所写，但人们相信打着他的名号会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引起共鸣。在汹涌的民意面前，张居正依然视若无睹，他对言论毫不介意。他说，有欲割去吾耳鼻，我亦欢喜失语，况诋毁而已乎。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三年后，他将已在局部地区实行的一条鞭法推行至全国。在此之前，赋和役是分开的，赋缴的是食物，役征的是劳动力。一条鞭法将其合二为一，统一改为征银。张居正的改革不仅清理出大量被富豪隐匿的田产，增加了国家税收，还简化了纳税方式，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农民和工商业者都可以专心从事生产与经营。张居正全面政改之际，海瑞已经在家赋闲11年了。他的清廉和刚正未能给明朝官场树立榜样，但却形成了极大的震慑。出狱后，每到一处就有地方官主动提出离职或请求将他调离，而每一地的百姓都在期盼他，听说海瑞解职而去，往往呼号哭泣，痛惜挽留。明帝国不得不屡次调整对他的任用，最终海瑞选择了辞官还乡。海瑞对心学十分尊崇，他相信心即理，信奉精神的力量，他希望凭着一颗本心改变社会，成就圣王政治。后人在评价他的纯粹时用了这样一句话：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一生都在竭力做一个清官的海瑞，

在蹉跎中渐渐老去。以治国兴邦为理想的能臣张居正，也迎来了人生的暮年。他出任首辅后的十年，是明帝国蓬勃发展的十年。正在走下坡路的明朝出现了中兴气象。政治上有考成法，经济上有一条鞭法，军事上他重用名将戚继光，农业上他任用河道专家潘继训治理黄河，成效显著。一系列举措让沉疴日重的明帝国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也是张居正人生的最后十年。十年里，他主导的内阁几乎架空了皇权。他是一个能臣，同时也成了一个权臣。皇帝和太后都对他言听计从，若是张先生偶感腹疼，万历皇帝会亲手为他调制浇汤面。他为少年皇帝制定了严格的成长计划，但他或许没有想到，小心翼翼的万历皇帝在这样的高压下反而滋生了逆反之心，以至于万历一代成为大明走向衰微的转折点。张居正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以至于积劳成疾。公元1582年6月，张居正病逝，这一年他58岁。在去世前9天，万历皇帝加封他为太师，这是文官序列中至高无上的职位。明朝的200年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过这个荣誉。张居正的去世让很多人扼腕叹息，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谈官相庆。他病重时，半个中国都在为他祈福。随着他的离开，风向开始转变，揭发攻讦张居正的奏书雪片一般飞向万历皇帝的案前。公元1584年4月，万历皇帝下诏查抄张居正家产，剥夺他生前获得的所有荣誉封号。奉命查抄的官员从张居正家中清点出不少财物。这个凭一己之力将明王朝带入复兴的名臣，在死后被人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张居正被抄家的消息传来时，海瑞还在家乡清苦度日。十几年了，他一直在等待。张居正曾派人去考察他，看到海瑞在简陋的屋舍里吃着粗粮，十分感动。但是张居正始终没有启用他。他们都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但该如何去建设，他们都只忠实于自己的理念。海瑞从57岁等到了72岁，直到张居正死后，皇帝才想起还有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臣子。公元1585年正月，海瑞接到任命，出任南京督察院右迁都御史。明朝实行两京制，北京、南京各有一套中央官职，待遇和地位相同，但南京的职位多为闲差。尽管如此，重回官场的海瑞仍然全情投入。他的热情对明朝官员来说却无意刮起了一场旋风，上书弹劾他的奏章层出不穷。海瑞感到朝廷并不真想用自己，只是需要一个楷模。他
他屡屡请辞，但每一次都未被批准。上任的第二年，感到来日无多的海瑞写下了人生最后一份奏书。他表示自己已经垂死，愿意效仿古人施剑。他说，陛下励精图治，但是国家却没有变好，主要是对官吏的刑罚太轻了。他建议恢复洪武时期的组织，以严刑峻法治理官吏。这份沉重的奏书背后，是海瑞对明朝官僚集团的极度失望。以他的道德标准，明朝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臣子。一年后，公元1587年10月，已晋升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的海瑞在任上去世，时年74岁。人们在整理这位二品官员的遗物时，发现仅有俸金8两，旧衣数件，最后大家不得不凑钱才办理完海瑞的丧事。这位几乎得罪了明朝整个官场的臣子，却收获了无数民心。据记载，当他的灵柩从江上经过时，白衣官送者加案，泪而哭者百里不绝。海瑞就这样走完了充满遗憾又自洽自足的一生。张居正与海瑞的人生始终没有真正的交集，但作为同时代的名臣，他们的命运似乎又是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是理性而务实的改革派，一个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忠君和爱民的方式完全不同，但他们都坚定地走完了自己选择的微臣之道。张居正离世比海瑞早5年，海瑞这位敢骂皇帝的清流、最负盛名的言官，却并未攻击过张居正。他对张居正的评价只有8个字：功于谋国，卓于谋身。这又何尝不是海瑞的人生呢？在这样的臣子走远之后，大明帝国也只剩下了一金万兆。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哪个来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笑>你可顶礼啊，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播放空城计。
2: 一键直达。嗯，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3: 快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4: 有些估计没想象，你儿子五万左右，交薪价格是三三千。
5: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这一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6: 装修想省钱，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
7: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5万，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9: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0升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
10: 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在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
14: 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物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 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获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 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5: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 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6: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 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
17: 值得信赖，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8: 我们露营时，不知不觉站在了自然舞台的中央，在这里，我们该如何与自然同频呼吸？

0: 是将孩子征服自然，而是让他们做自然的客人。最好的家教是让土地忘记人们的足迹。自然共知，无痕露营，与大地共呼吸。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6: 哪个买的？
7: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9: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11: 戏剧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2: 请上城歌。
10: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3: 一用就会。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10几万。
2: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

0: 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三重专属的特权。
1: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2: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3: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
6: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5: 是不是很
4: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然后我现在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6: 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故事我想想。

0: 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7: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5: 对不对都还可以的。
7: 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对，
6: 是不是很
5: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6: 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对。然后我现在

0: 进了这个法则，我真的成立我都不想去了。
1: 现在我每代我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和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这是日食，这是月食，这是暴饮暴食，这是华山，这是泰山，这是不动如山，这是心律，这是音律，这是作息不规律。
7: 不怕谐音梗，就怕得心梗。健康问题开不起玩笑，肥胖会引起多种慢性病。2024至2026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国家喊你来减肥啦！
8: 让我们一起成就更好的自己。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厨

0: 虫草啊，一直叫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怪界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
2: 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山路八百六十一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地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 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00-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00-80元，即充新榨或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
9: 建国店、建国中路15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
10: 建国店、建国中路156-1号。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1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收的，家伙新价格是3000，
1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1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5: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6: 送价值8万元，全房
17: 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8: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9: 送海尔520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
3: 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8: 二维码扫起来。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6: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5: 我怎么就不文明？
6: 哎，是个道具文明的。
7: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8: 哪个来的？
9: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准备。
8: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3: 戏剧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4: 请上阵。
12: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

0: 品十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那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那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加五险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是节后上班第一天，天空阴沉，主以带位置偏北，最高气温升到了29.3度。预计明后天雨势依旧不容小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好在北风送来凉意，气温略有下降，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备好雨具，开车避开积水路段，谨慎驾驶。今天夜里阴有。

只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24号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25号阴有时有阵雨，26号多云到阴。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快指数20到40，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五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凌空经济示范区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钱江世纪城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林浦阴转中到大雨，22到25度。瓜沥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进化阴转中到大雨，22到25度。濮阳阴转中到大雨，22到26度。岱尊阴转中到大雨，22到25度。楼塔阴转中到大雨，22到25度。和尚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南阳阴转中到大雨，24到26度。弋桥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弋农阴转中到大雨，24到27度。靖江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党湾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所前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衙前阴转中到大雨，23到26度。城区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秋膘东肥，铁膘记，四九城里走一遭，一铜锅老北京涮羊肉，是炭炉里点燃的市井烟火。
1: 来一个，
2: 走一个。
0: 涮羊肉，蕴藏北方游牧的遗风，从草原上奔跑的羊，到皇城杆下的珍馐，这就是一片上好羊肉的前世今生。京涮，帝都小有名气的老味道。北京人老夏说的一口好菜，久吃成厨的他，把童年记忆里最爱的传统涮锅，搬上了风云变幻的餐饮舞台。磨刀霍霍间，杀气腾腾的庖丁解羊

0: 令人血脉纷张。刀锋丝滑，站在羊群鄙视链顶端的苏尼特羊，每一寸幼嫩肌肤上的图腾，都书写着他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自由时光。上脑不是脑，是整只羊最细嫩的部位，也是老夏激情安利的首选。刀刃撕磨间，人类食肉的本能被充分调动，一赶一提，刀起肉全，满眼飞色如花绽放。马背驰骋多豪情，利刃驯羊，又何尝不是彪悍人生？
1: 我爱吃涮羊肉，我就不可能去将就着吃它，我就一定是把它吃的，小时候的记忆和我能接受到最正统的、最地道的这个炭火铜锅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要给它展现的淋漓尽致，这样的话我才吃着自己也舒服。
0: 在老北京心中，涮羊肉是门学问，除了肉得讲究，切肉更要考究。薄而绵柔的这一片叫半边云，一半海水，一半火焰，颇有几分北方独有的诗情。
1: 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一个切法，让它呈现了一个上面白下面瘦，然后所以我给起名叫半边云，像不像日落西山上面飘着一层这个云彩的这种感觉。
0: 涮羊肉吃的是眼见为实，蘸的是露味为安，蘸遍宇宙无敌手的芝麻酱、酱香纯烈酱豆腐、食材顶流菜菜子、莫兰迪绿沙葱酱，筹谋权衡之间，做到心中有谱。
1: 从小啊，因为家里不富裕，想吃到点有油水的东西不容易，所以那会儿麻酱出来之后，大家都爱吃，因为它香，所以说。也是因为麻酱的这个味道裹在羊肉上啊，可以遮掉过去羊肉的那个膻味。
0: 一家有追求的涮羊肉店，总少不了一款行走江湖的独门蘸酱。蔬菜中的灵芝、沙葱是生长在大漠戈壁上的蒙古酒，远方的牧民们如何也想不到，野酒居然比他们更早坐上了飞机，一跃成为高端餐饮店的座上贵宾。辣椒油吃香不吃辣，温和的皮性只为配得上羊肉的燥热。又脆又甜的糖蒜是老北京人甭管春夏秋冬都离不开的一口，老夏家的这一口是系出名门的风冈糖蒜。
1: 我们当年去学这个，跟东来顺的老师傅啊学这个腌糖蒜这个方子，这真的是不能说三跪九叩吧，也得是真的是煞费苦心，很真诚的跟老师傅请教讨教学来的这个方法。
0: 唯有真诚才能通往真诚，对待一瓣蒜也该如此。这坛浸透百年精韵的珍藏是时光的造物，咬上一口琥珀色的蒜瓣肉，酸甜汁水会在口腔中炸裂，一口一个嘎嘣脆，又能吃下一只羊。数九寒天的凛冬，北京人一边数着酒，一边吆喝着吃涮锅子。要想招呼懂吃的朋友，顶着寒风出趟门，那必须得是正宗烧炭炉的铜锅涮羊肉店，以免被涮白跑一趟。身正不怕盘子斜，鲜美丰腴的羊肉以德服人，力盘肉不倒。
1: 北京孩子这个小时候吃这个涮羊肉啊，家家都会买点尾油去肥锅，因为那会儿缺油水，咱不像现在大家都富足了，那会儿真是吃顿涮羊肉能顶过年了。咱们说的这个一锅白开水它变得有灵魂，就靠这羊尾油了。待会儿您尝尝这羊尾油啊，是脆甜的，它不像说咱小姑娘说哎呀这个太肥了吃不下去，不是，这个羊尾油是脆甜的。
0: 涮羊肉讲究个养成系，先下肥的后下瘦的，简单调教一二，汤底就养好了。羊上脑的大理石花斑是带给至尊味蕾体验的身份标记，肉中带筋的魔裆粗犷而绵软，羔羊肉卷一口鲜甜丝滑入喉，肥瘦相宜的半边云喂饱您既要

0: 又要的味觉欲望。小鲜肉搁锅里晃悠几秒后，吸饱了汤汁，变得更加湿润和滑嫩。涮熟的肉片裹满浓香麻酱，再蘸上点被野风吹拂过的沙葱酱，一口炫进嘴里，油香、腐乳香、肉的奶香、沙葱的辛香，复合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带来安定的幸福感。
1: 他这个羊肉吃到嘴里面以后呢，就是回口有点甘甜，有点奶香味儿。
2: 老会员了都，天天来吃，没事我们就哥几个聚聚，喝点儿，聊聊天儿。
3: 要养点膘，所以要多吃点肉。
4: 放在锅里面，它不碎，拿夹起来的时候它也是成块的，所以它的羊肉啊，吃起来确实很不错。
0: 肉终于吃美了。这时候您必须得在全桌人的点头应许下开始涮菜，以免遭来一记娇嗔的白眼。
5: 怎么说呢，童年的这种美好的记忆，虽然说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富足，对吧，哎，但是我们可能说涮点大白菜在这锅汤里吃的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就把它传承下来。老北京人小时候的记忆只有这个，只有这个。

0: 没有芝麻烧饼压轴的涮锅局，总跟掉了魂似的不痛快。把烧饼放在烟囱的荷叶上烘烤，是老夏小时候常干的事儿。小心翼翼咬上一口，芝麻粒沾满嘴，饼皮簌簌落下的瞬间，胃也踏实了。有人说，偌大的北京城，能经常约出来吃饭的朋友，已经是过命的交情。唯愿你我在城市风景中遇见，相视一笑，围一炉温暖烟火，消弭人间孤独。汕头，三江入海的仙侠钟神通，吃起海鲜来最是生猛。这位少侠是小陈老板，私藏的海鲜店刚到了一批尖货，他闻讯赶来。
1: 那个鹿茸吧，一条长长的，它两边有两根。
2: 抓着大姐，
3: 有三斤多，五斤左右，三斤多，一条三斤左右。
0: 这是杜龙，回村前叫中华须鳗，不能养殖，只存活于深海。能驯服这种狠角色的可不是一般人。老陈，小陈的父亲，兄弟中排行老二，是这家店的镇店医保。同意老二火锅店，同意就是同意路，老二就是老陈。老陈的火锅店开了有30年了，从父亲手里学来的手艺再传给儿子，已经过手了3代。下面请欣赏陈氏祖传化骨绵刀。
1: 在其他城市我了解过的话，它这种吃法就是整条啊，处理完之后剁成一块一块，然后去熬汤。但是在我们潮汕这边呢，它就比较讲究。本身都是一个吃的时候会用到的一次剁碎。
0: 刀刃飞速摩挲，细骨硬生断，骨断肉断皮不断。

0: 你完全吃不到说有鱼骨头这种东西，其实还是要看刀工。
1: 这小孩跟老爸一起啊，四十两左右，四十两了。
2: 岁月飞驰间，老陈手里这把鲨鱼刀已经换了不下30把了。店里的爆款还有龙虾，体态丰腴，不时挑逗着味蕾。薄切的象拔蚌在盘中候盛，东星斑鱼奉献出积累一生的鲜甜，生长于丝的鲍鱼因为店家的欣赏而甘愿复锅，活蟹生香，挠得人心痒痒，活虾现吃现串，肉质如果冻般弹牙，想必潮汕人的一颗雄心大抵都体现在了吃海鲜的狂热。鲜活的墨鱼被伙计们一顿暴打后，整个身体圆润了起来，轻轻一捏，肉质 Q 弹到仿佛能代替乒乓球出征奥运。正当海鲜家族整整齐齐时，最佳配角酸梅酱闪亮登场，加入了这场酣畅的

0: 终于到了馋苦剪辑老师的吃播时刻，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开涮吧。暖锅沸腾间，鱼骨率先跳入汤底，开启海鲜盛宴第一序章。年度最佳主角杜龙用10秒水下转体动作完成了他最后的高光时刻。烫好后，优美舒展的鱼肉依然保持着最佳状态，咬上一口，胶质丰富的鱼皮鲜 Q 脆滑，鱼肉吸饱了汤汁，没有一丝腥味。再加上酸梅酱这一味点睛之笔，更升华了鱼肉的鲜甜，唇齿缠绵悱恻之间，仿佛能嗅闻到梅园的鲜氧，吹拂到碧蓝大海的微风。其实食材和人心一样，做到简单两字就能品出各种真味。争分夺秒的抢先是对象拔棒最基本的尊重。屏息凝神的几秒钟后，筷子迅速出锅，这时候吃是最能体会到海鲜本味的。再蘸上一口海鲜酱油，鲜咸显现，完美。此刻高雅的东星斑鱼也按捺不住了，雪白的鱼肉令人垂涎。嘉宾蟹将也前来助兴，吃蟹吃到饱，在别处也许很奢侈，但在汕头，也就是肉汁瞬间爆破，温暖了胃，更抚慰了心。厨艺的尽头是好的食材，美食的尽头是原汁原味。老陈的这一口海鲜锅，看似简单，实则极为讲究；看似不容易，却又只需一颗真心即可。
1: 现在差不多老头了，要退休了。交给孩子做了，孩子还是会懂的，还是好的。
0: 古话说得好，功夫不在诗外。相信对食材抱持着一颗敬畏之心的老陈，能够带领小陈，把汕头海鲜锅的原汁原味，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占尽先机的又岂止是海边，风起雨落的盛夏，云南山谷一派俊武生平，野生俊腾的快乐老家大理，死忠粉们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骁勇奔赴这场一年一度的盛会，以安抚胃的声嘶力竭。

0: 还是重庆人，更是精神大理人。如果说麻辣重彩的川菜是少不经事的狂野，那么一锅原汁原味的云南菌子锅，则是洗尽铅华后对野的另一种向往。
1: 有的吗？有的吗？三十吗？
2: 二十。卖不下我。
1: 三十五。
0: 和阿奶简单过招后，大海热身完毕，巡场一圈，货比三家，鉴别成色，掂量水分，大海找回了主场。据说中国大约有900种可食用野生菌，云南就有600多种。眼前这些小伞伞撑起的是大海人生的美食奇幻旅程，带领他一路向快乐驰骋。菜市场买菌子叫躺平捡漏，上山采菌子则是一趟迷人的以身涉险。入秋的凉意袭来，狂欢了100多天的菌子季进入尾声，留给云南人的快乐不多了。采菌高手凤姐不再淡定，这个时候的菌子最具灵性，轻轻扒拉开大地的被窝，你会和刚刚伸完懒腰的小精灵打个照面，这种让人心跳加速的邂逅，你懂的。爱善菌锅锅，一家专业吃菌的火锅店，天生天养的菌子，骄傲起来很公主，想要拿捏它，3分靠技巧，7分靠耐心。上得了厅堂的阿姐们，个个是伺候菌子的一把好手，轻拿轻放间，高效洁净，刮泥去湿无残留，水疗 SPA 重现灵动与娇艳。动作的细腻中窥见对食物的虔诚，手法的谨慎中挽留住最原始的那一口。

0: 这松茸最后季节了，那有点干，但是还不错。这个老人头叫白松茸，它其实新鲜的你，就是它味道区别不是很大。
1: 我烧不下。
2: 噬菌成瘾源于不幼厨房的天性，欢迎光临大海的客厅，先炖一锅童年记忆中的柴火老鸡汤。
0: 父亲总结下来的经验就是，不要弄太多的花式，然后要让大家吃得温暖。
2: 季的山风吹来几丝清凉，大海和朱俊的窃窃私语飘荡在空气中。另一边的俊锅店，一只没见过世面的土鸡被一麻袋香料迷晕后栽进了锅里，焖煮三小时的功夫终于练就一锅硬核汤底。和大海浪漫的简单论不同，这一口鸡汤走的是直男示爱路线，尽己所能，倾尽所有，只为俊狂。炫富的黑松露，死前必吃松茸，明朝皇帝代言鸡松菌，见小人菌子见手轻，七大姑八大菌各显神通，先上加先。20分钟等待是服毒的解药。

0: 送走了夕阳，梳理完俊士族谱的大海，终于可以享受被俊子撩拨味蕾的快感。空气里到处都是菌子的气味，无论贫富都能吃到菌子。这是汪曾祺笔下菌子自由的云南，想必普罗旺斯的一只猪也要羡慕这样的日常。
1: 吃着火锅，然后喝着啤酒，也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忙一忙，闲一闲，然后聊聊天，就这样。
0: 预备铃一响，快件齐发，时刻和一众俊子的约会难舍难分。鸡汤引诱出俊子的极致鲜甜，阵阵清香涌入鼻腔，带来烦忧皆抛的颅内高潮。
2: 汤特别鲜，也特别好。
3: 我没太喝光了。
4: 鸡汤本身就很鲜，但是我们加了五种菌，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鲜。
5: 有自己老家的朋友过来，或者其他地方过来，都会到这边来吃一下。
4: 好吃的当然要一起吃。
0: 这是俊子最好的夏天，晚风、篝火、朋友、美食，这场欢聚又暖又野。星空落下帷幕，追风赶雨吃菌子的白天结束，澎湃的味蕾也终于平复了身心。

冷锅串串，油炉串串，手提串串，在这片沸腾的土地上，万物皆可串串。串串香火锅自然是火锅串串，但在他的面前，四川人坚持叫它麻辣烫。这不是简单的怀旧，是对地道滋味割舍不下的情绪。这里是麻辣烫的家乡成都，你来过就知道，那句少不入川的警示良言是对奋斗者们的非常必要之举。清晨，当整座城市在朦胧的睡意中躺平，老街巷深处却响彻起难得的喧嚣，这是一场别有意义的奋斗。这是成都娘娘们的主场，一大早送来的新鲜蔬菜经他们的巧手变得干净又齐整，

刀光剑影间，牛肉的量变给人们贪婪而有限的胃预留了更多可能性的空间。一串又一串，时光悄然流逝，钱包渐渐干瘪，但对这串串的迷恋始终不减。那么，这股神奇的魔力究竟是谁在牵引？

0: 一捆利器穿肠破肚，火锅江湖在刀林剑雨中快意驰骋。小时候学校门口总有阿姨推着小车卖麻辣烫，娃娃们馋了就围着买，数着签签吃，几毛钱一串，一把签子才几块钱，裤兜里的零花钱就能让他们过足嘴瘾。一串接着一串，成都麻辣烫就这样延续下来，串起了街头巷尾的烟火，串起了一代代人的童年回忆，串起了花枝嘴娘娘们庞杂的工作和日复一日的麻辣人生。
1: 从小就吃，经常在这儿吃，
2: 很像小时候的味道。
1: 小的时候经常有那些老爷啊老奶奶啊，然后他推着一个小车，然后锅里面就放着这些串好的串，然后在我们学校门口啊，然后卖嘛。
2: 这种锅会让唤起我们对小时候的记忆。
1: 他小时候的话，他一般不蘸蘸料，小时候他是给你配好了，然后打好了之后放在一个碗里，你好拿嘛，你拿着就吃。
0: 踢锅是成都八零九零后脑海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从小到大，校门口那热气蒸腾的麻辣鲜香飘然而至，那是放学回家途中的第一缕气味，独属于成都。那个相对于如今而言资源匮乏的年代，蘸料是限量且需要共享的，选好了想吃的串串，你要把蘸料的权利移交给校门口阿姨，阿姨给你往料汁里一蘸，蘸多少吃多少。正因为这份珍贵，镌刻了对这一款美食更深刻的记忆。不过总有些骨骼清奇的孩子，趁阿姨不备，抄一把空签子，就在料汁里搅一下，开始舔签子，津津有味的，就算被阿姨逮个正着，数落一顿也值了。这又是哪个娃儿的童年糗事呢？偷偷告诉

0: 庆的火锅要更麻一些，然后呢更辣一点嘛，然后这个重庆那个成都的串串的话要更香一点，它的牛油味要重一些。
1: 其实就觉得他们家秘制蘸料好，秘制还有它那个锅底应该要香一点，
2: 没有这么辣，然后也没有这么麻，整个的菜品呢还是很新鲜，对，味道比较清淡，很香。
3: 像串串火锅，我们都喜欢吃内脏的东西比较多一点，比如说鸡胗呀，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毛肚呀，
4: 就看那种锅就感觉比较地道。
5: 在成都，白天黑夜的交叠，无非是一场从安逸走向更安逸的过渡。而一把签子，不仅串起了荤素不忌的饕餮盛宴，更让这灯红酒绿的城市上空周而复始，萦绕着永不褪色的市井风情。祝愿我们和成都一样，步调缓缓的路上，总能遇见上上签。红彤彤的麻辣烫串起了成都的市井美食图鉴，而这一肚子墨水的黑火锅则是潮汕人引以为傲的美食文化符号。鹅肝、鹅头、鹅胗、鹅肠，潮汕人对吃鹅的不懈追求一点也不亚于吃牛，甚至吃得更为庄严，更为走心。

0: 说起朝鲜两个字，你的脑海中会闪现。
1: 但潮汕人最先说起的可能是，
0: 但朝鲜人餐桌上的尊位可能是
2: 陈海狮头河板啊。
3: 以前公司经济就能有鹅肉吃的，没办法的，就是有亲朋朋友来啊，好亲戚来了，去才去吃一盘鹅肉，去请人家。这潮汕，你潮汕人来这里请客，买了一盘鹅肉，鹅肉请客了，哎，你就是客人很尊重了。
0: 无鹅肉，勿烹配。而这只位高权重的鹅，必须是咱们的鹅中之王——狮头鹅。
4: 骨料呢，一定要好，味道特别香，特别好。
5: 同样的东西，
6: 师傅跟我们一般人来卤，味道都不一样。
3: 桂皮啊，八角啊，蒜香啊，大蒜，
4: 十种，哎，
3: 好多种一起配起来。

天下潮菜，卤味为先。乌比鹅肠火锅店吃的是正宗潮味的卤水火锅。乌比大哥人狠话不多，目达耳通，是个很早就想到了用卤水做锅底的老板。饲养上品的狮头鹅，为了给它的内脏减脂，一般情况下每天只早晚投喂稻谷和薏米混合的粗粮，但乌比还是不厌其烦地为鹅刮肠去油，以保证鹅肠根根脆爽。鹅肝在法国是奢侈的存在，狮头鹅肝颜色偏粉，当地人称它为粉肝，比普通鹅肝大五六倍的它也能将食客的快乐无限放大。而河边饲养的鹅以吞食沙石来增强胃动力，为此鹅胗往往被磨砺得厚而韧，切成薄片的鹅胗吃起来脆爽又弹牙。鹅掌、鹅翅可以细嗦骨缝里的卤汁，也是来潮汕必吃的经典部位。现在万事俱备，只待锅底了。大蒜和香菇在鹅油中浸香，搭配上简单配菜，再浇一勺滋味醇和的卤汁。上桌，锅底散发的奇香扑鼻而至。吃的时候蘸上一口蒜泥醋，足以勾人心魄。气宇轩昂的贵族鹅准备好要下锅了，鹅掌、鹅翅粘稠的胶质融入鹅香十足的卤汁锅底，吃起来很过瘾。潮汕老饕们将鹅肠的最佳涮煮时间精准到秒，精准拿捏下的鹅肠吃起来不生不泄，脆嫩鲜甜，弹嘟嘟。

0: 卤过的鹅肝涮煮几分钟，就能收获一抿即化的绵滑口感，淡淡的奶香伴随着卤汁的浓香，令人欲罢不能。花几个小时用鹅微煮的卤汁，再反哺来涮全鹅宴，想必也只有潮汕人才能对这一锅费料、费时、费工的卤水味道爱得如此深沉。
1: 很多次了，孩子结婚啊，老爸老妈生日，还有同学聚会，都是到这里来。总的来讲呢，我们潮汕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这个狮头鹅。
2: 出国潮的潮汕地区最好吃的东西，
3: 因为我们是放养，它有经过锻炼，我们是上养的，不是放在笼子里面养的，是上养的。
2: 磨起来那个蚕呢，鹅蚕呢比较酥，吃起来比较酥，比较爽口，
3: 也比较好吃啊。
2: 朋友们啊，你们如果来到潮汕的话，一定要吃我们的潮汕的卤水鹅肠，很好吃的。比如好像说你飞不到层层飞好汉，你来到潮汕啊，一定要吃那个卤水鹅肠，知道吗？
4: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潮汕，热烈欢迎全国各位朋友们来潮汕游玩。
0: 也许每个人都有一颗对家乡美食的偏爱之心，但在精益求精的潮汕美食面前，总有几分敬意在心头萦绕。肉有肉味，菜有菜味，这是人们对食材回归本真的渴望，更是对往昔时光难以忘却的情怀。不过倘若你有幸遇见云南这片友情的山水，你将不必再为回忆而感伤，在这里朴实的洋芋和鸡也能让你吃得热泪盈眶。

0: 这是去哪儿，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被导航遗忘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关于食材的宝藏，藏着一家火锅店的秘密。寸西桥纳西族小伙儿，丽江所属泰安洋芋鸡门店的第二代掌门人。这片私人承包的种植基地，种满了他要的特殊品种洋芋。
1: 洋芋种洋芋嘛，就最简单了嘛。拿地里刨块土豆来，把它切成两块，放下去，把地线拢出来，一拢一拢的放下去就埋上去，浇浇水，打打洋芋，出来就土豆喽。洋芋最好种了，其实埋进去就行。
2: 早晚温差大，雨水也足的话，就土豆就个也大，淀粉足，水也足，这吃起来口感也更好。

0: 20年前，小寸的娘娘就扎根在丽江，做起了饭馆生意。娘娘厨艺精湛，饭馆很快红火起来。没想到一款家常的洋芋鸡火锅却在菜单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桌桌必点的招牌菜。娘娘索性就专注做起了洋芋鸡，直到把这门生意交给了外甥小寸。
1: 成都那边的餐厅那些中午他必须要关门的，毕竟我们人太多，我们这就早上就起来就买买菜，然后就做个早点，就给他们吃完就中午准备一下东西，然后就又是休息了，晚上接待客人差不多就到点就回家了。
0: 如果说慢是一场修行，那对于丽江人而言，慢不过是天赋使然。不过小寸并不打算为这种固有印象买单，吃过早餐的他很快就展开了他丝毫不敢懈怠的一天。买回来的菜样样都是小寸甄选。另一边，从基地运回的洋芋们也即将绽放他们的魅力。

滑嫩的鸡肉被吸满汤汁的绵密细沙包裹着，散发着不容拒绝的奇香。炖至酥烂的羊肉。

0: 用筷子戳开，不散不化，吃到嘴里绵软而粉糯的质感在口腔中温柔地化开，即使是干吃也好吃。本以为朴实的风味带来的竟是一口接一口的惊艳。这洋芋和鸡的组合已经够香了，要是还嫌不够味，那就再蘸一下只有云南人能调制出来的绝妙蘸水。吃完洋芋，再就着汤涮点豆腐，可以称得上是神仙级吃法了。
1: 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就有来吃过，
2: 4-5年有了吧，
3: 10年前应该就吃过了，
4: 有时间就会过来，因为这家店就是其实是那种一个老店了。
2: 对，因为洋芋在丽江这边也是种植很广泛嘛，所以洋芋鸡在丽江也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做法各种，然后碳洋芋鸡可能是所有洋芋鸡里面比较出名的一种，
4: 从小到大吃过来基本上就没有变过了这个味道，
1: 而且他们家量很足，
4: 因为它这个洋芋它其实就是煮炖的时间很久，就是特别入味，
2: 它蒸出来是可以开花的，就是会炸开，然后吃起来口感那些比外面那种商品洋芋可能要会好很多。
4: 鸡肉的话它基本上选取的是那种鸡腿肉啊，这种就是没有说有太多的骨头啊，然后也是比较好脱骨的，
2: 跟两种洋芋搭配的话吃起来会鸡肉可能会比较香吧。
5: 蘸水的话可能味道更好一点，因为蘸水里面的配料比较多嘛，
4: 好吃。
6: 小时候家里小朋友啊什么之类经常聚在一起，最喜欢就是去吃烤洋芋，就是烤洋芋就是烧对炭火，就把洋芋埋在沙子底下，然后就这么放着火就烤，等火熄了炭灭了，那洋芋就吃出来外焦里嫩，特别好吃，蘸着点辣椒面，哇！以前小时候是最喜欢吃洋芋，这洋芋吧，其实我们云南人当主食吃嘛，基本上都已经顿顿离不开洋芋，顿顿都要吃洋芋。中餐做土豆是做的是，我感觉是，可能说是品种也好，是口感也好，最好吃的。
0: 洋芋是云南人心中真爱的食味，正西厨出身的小寸始终甘之如饴地守望着这一方灶台的烟火与平凡。时光飞驰而行，这一锅山灵水秀滋养的风味带你漫寻食材的初心。我们善于遗忘，但总有属于家的味道让人瞬间体悟温暖，这个味道我们称之为地道滋味。
6: 春节过年是吧，一家人开火堂，一家人在一块儿，那就是最温暖最开心的时候了。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左右，加薪加个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

0: 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3: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是节后上班第一天，天空阴沉，主以带位置偏北，最高气温升到了29.3度。预计明后天雨势依旧不容小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好在北风送来凉意，气温略有下降，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备好雨具，开车避开积水路段，谨慎驾驶。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24号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25号阴有时有阵雨，26号多云到阴。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快指数20到40，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五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钱江世纪城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临浦阴转中到大雨，22到25度。瓜沥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进化阴转中到大雨，22到25度。濮阳阴转中到大雨，22到26度。岱尊阴转中到大雨，22到25度。楼塔阴转中到大雨，22到25度。和尚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南阳阴转中到大雨，24到26度。弋桥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弋农阴转中到大雨，24到27度。靖江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党湾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所前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度。衙前阴转中到大雨，23到26度。城区阴转中到大雨，23到25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好，仅需1515元。玉冲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王二西路156-1号。

0: 是高山，
1: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

0: 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 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0: 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

0: 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齐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7: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齐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8: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 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

0: 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

0: 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 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您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3: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2: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4: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2: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5: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4: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萧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

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三大基金惠民生，远大村绘就乡村共富新图景。
1: 区政府十七届第76次常务会议召开，
2: 我区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出征仪式。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共同富裕，民生为基，文明为魂。作为萧山维垦精神的重要传承地，南阳街道远大村依托雄厚的集体经济基础，走出了一条物质富足、精神富有、全民共享的乡村共富之路，让幸福之花在乡土大地上绚烂绽放。
3: 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之外，南阳街道的远大村藏着一处慢时光空间。这家名为智宇的窑烤面包店，以柴火土灶、手工烘焙还原地道的麦香，复古的建筑搭配上乡野稻田，烟火气十足。在这里呀，大家不仅可以品尝到风味十足的窑烤面包，还可以静静地喝上一杯咖啡。小小的乡村小店已经成为了大家微度假的好去处。
1: 今年5月，远大村迎来了第一家田园网红小店，搭配窑火麦香、手冲咖啡，新颖的体验让店铺在试营业期间便收获超高人气，本地村民、周边游客纷至沓来。门店不仅为村庄带来稳定收益，壮大村集体经济，更以单点业态撬动全域文旅活力，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的共富新路。
4: 我们这边也是机缘巧合，然后发现这边是真迁后的真后房，然后比较适合我们这种模式。一个是农村，农田有了，但是你说它脱离城市了不脱离，它这边有地铁，离地铁就200米，所以说这边很方便。
1: 多年来，远大村持续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深挖区位与资源优势，不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依托稳健的集体收入，远大村设立学基金、校基金、创基金三大惠民基金，将集体发展的成果实打实反哺于民。在远大村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免费理发贴心便民，棋牌声、谈笑声此起彼伏，老人们闲适自在。
5: 头发往身边戴么？头发梳一梳，梳梳应该是会染个。我要帮点眼睛个。对啦，伊拉再有就是棋盘室，搿里面理发室，还有么休息室，上面呢还有图书室，啊，再还有还有乒乓球室。
1: 村干部冯波告诉记者，校基金专门面向老年群体，聚焦康养服务需求。自运行以来，基金累计发放各类福利3500余份，开展走访慰问超4000人次，提供住节住医服务1183人次，完成老年健康体检1645人次，实现70周岁以上老人送餐服务全覆盖。这个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只是其中一个缩影，新的便民服务中心目前已在设计阶段，预计明年年底就可投入使用。
6: 整体的一个设施设备啊会更加健全。一楼是一个城市书房类型的，那二楼的话到时候健身啊、老年人包括老年的这些活动室啊都会放在那边。然后三楼的话到时候一些比如说大的会议室啊，包括我们的乡贤之家呀、退伍军人之家呀等等的。
1: 抓养老、抓育才、扶创业，远大村将三大基金精准对应少年学子、老年群体、返乡青年三类人群，构建起幼有善育、老有颐养、青有所为的民生保障体系。其中，助学基金5年来累计发放奖助学金41.52万元，惠及100余位本村学子。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春泥计划、清河向阳计划等平台，村内常态化开展德育兴趣课程，累计服务青少年870余人次。
7: 考研的时候也是比较通过努力的话，也叫比较有幸考上了那个海洋二所嘛，然后也是得到了村里的这样一个资助，获得了差不多有1万元的这样一个级别的基金，肯定比较激动吧，就是也比较自豪。
1: 从齐心协力维垦。

0: 拓荒，到凝心聚力共筑幸福。如今的远大村以一元集体经济为底气，以三大惠民基金为抓手，以文明实践为载体，持续书写着新时代乡村共富的生动答卷。
1: 近年来，我们陆续设立了学基金、校基金、创基金，分别服务村里的三类人员：孩子、老人和青年。那么三个基金各自发力，相互支撑，做到了幼有善育、亲有所为、老有颐养。
0: 本台记者报道。
2: 审议了萧山区实施老旧柴油车淘汰更新、推进减污降碳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听取了关于2026年萧山区第一批政务应用退出计划清单的汇报，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6年政务信息化项目第一批计划的汇报。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瞿虎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
3: 会议指出，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利于提升依法治安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法治思维守牢安全底线，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压实各方责任，以严明纪律织密安全网络，筑牢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责任防线。要突出从严从实，以刚性举措抓实安全管控，推动各项规定落地见效。会议强调，制定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区级三年行动方案，有利于我区全面高效有序推进老旧柴油货车提前淘汰，加快新能源车辆大规模应用。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落实。要加强政策宣传，提高车主政策知晓率和主动淘汰更新意愿。会议强调，建立政务应用退出机制，标志着我区政务应用管理从规模扩张转向精细治理，从专项整治转向常态规范。要分类处置形成闭环，管控源头，确保项目退得稳、退得优、把得住。会议指出，政务信息化项目是我区推进数字政府 2.0 建设的重要支撑，是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模式优化和履职能力提升的关键抓手。要强化综合统筹，全方位实现资源互通共享、业务高效协同。要确保项目质效，确保按时高效、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信息化建设任务。要打造经验品牌，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做法，为全市乃至全省全国贡献更多萧山方案。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下午，萧山区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出征仪式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交出两年答卷，42名从宣传文化领域选拔的文艺骨干将作为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接力出征，奔赴基层一线。会上，派出单位代表、派驻单位代表、新老两批文化特派员围绕基层文化建设工作交流经验、分享心得，共同回顾在乡村文化振兴一线的奋斗历程。2024年6月，我区首批区级文化特派员选派工作启动，共选首批17名区级文化特派员，联合省派、市派的6名文化特派员，覆盖全区23个镇街场。两年来，他们扎根村社一线，扎实推进一加一加 N 工作模式，累计开展理论宣讲、文艺展演等各类活动1267场次，培育组建基层文化队伍96支，助力派驻地增收800余万元。全区文化工作成功实现从宋文化向重文化、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转变。会议充分肯定了我区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并部署新一轮选派工作。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力，把资源统起来，整合派出单位、派驻地、所在地三方资源，集聚省市区三级资源，让特派员带着资源下沉，带着支撑干事。要多方联动，把服务做起来，加强教育培训，推动新老特派员传帮带，优化管理服务，推动文化特派员与农村工作指导员、科技特派员三元联动，在思想传播、文化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方面同向发力，精准赋能。要精心谋划，把项目抓

0: 起来，围绕一加一加 N 服务体系深入调研，面对面倾听群众真实文化需求，要总结提炼，把品牌亮起来，归纳实践样本，构建立体传播矩阵，深入挖掘文化特派员好做法、好故事，提炼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文化建设样板，为萧山文化强区建设添砖加瓦。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渔政执法中队联合南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在钱塘江南阳段重点水域开展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2: 在钱塘江南阳段美女坝九号坝一带，执法人员沿江岸开展全线巡查，逐一对辖区水域内涉渔三无船舶、非法吊船架进行排查、登记与清理，集中取缔违规船舶及非法涉渔设施，重拳整治各类非法水上渔业作业行为。同时，执法人员现场向渔民宣讲渔业安全法律法规及水上作业安全常识，引导渔民依法安全开展渔业作业。在专项行动中，执法人员还联动杭州萧山中义船舶有限公司，安排专业维修人员为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和免费维修养护。
3: 因为马上就要7月1号开渔了，所以我们在开渔前时间节点对我们渔船进行一个整体安全排查，检查一下我们渔船船身有没有破损，船名号是否清晰可见，那么来保障我们后续开渔之后渔船能够安全地投入生产活动。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楼塔镇大同一村杭州落日园近日正式对外开放，为当地文旅发展再添新亮点。园区依托优质山水生态，融合乡村风貌与露营风格，主打山野度假体验。园内业态丰富，有大面积露营草坪和夜市摊位，可全天候休闲游玩。卡皮巴拉主题小楼提供咖啡、烘焙轻餐，是年轻人的热门打卡点。免费萌宠乐园有小动物和亲子研学，适合家庭游客。园区另一特色是由老旧矿坑改造的瀑布咖啡景观，拥有高空瀑布景致。后续还将增设木屋、夜间驻唱等，营造沉浸式体验。落日园的开园进一步丰富了近郊乡村文旅业态，有效集聚人气，助力楼塔镇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昨晚，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在我区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正式打响。中国男篮以91-81的比分战胜澳大利亚男篮，拿下热身赛杭州站开门红。
2: 晚上7:30，赛事正式开启。开局中国男篮2-7落后，暂停回来后很快就扭转颓势。第一节得26分，澳大利亚男篮19分。第二节后半段，澳大利亚男篮逐渐进入状态，打出11-2小高潮，上半场将比分追至42-44。下半场比赛两队比分一直相差不大。中国男篮第四节靠王俊杰和崔永熙等人的出色发挥，最终以10分优势拿下了比赛。接下来两天，三支球队还将在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进行两场精彩对决。6月22号，澳大利亚男篮对阵荷兰男篮；6月23号，中国男篮对阵荷兰男篮。杨汉森将出战。中国男篮将以赛促练，打磨竞技状态，磨合阵容打法，为7月3号主场对阵日本男篮的世预赛生死战积蓄力量。本次比赛场地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是杭州亚运会篮球项目比赛场馆，近年来场馆先后举办多场国内外大型篮球赛事。本台记者报道。
0: 第16天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昨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落幕。昨晚焦点大战是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这是该项目新老强者的对决，全场目光尽数聚焦在孙杨、张展硕、费立伟三人身上。最终张展硕以3分44秒47夺冠，费立伟以3分46秒41摘银，孙杨游出3分49秒39排名第四。在男子200米仰泳决赛中，31岁的徐嘉余全程领跑大半赛程，却在最后冲刺阶段被19岁小将宋博瑞极限反超，最终以1分57秒55收获银牌，仅落后冠军0.05秒。潘展乐以1分58秒54夺得铜牌。在其他几项比拼中，江苏名将张雨霏以25秒27夺得女子50米蝶泳冠军。上海名将秦海洋将男子50米蛙泳金牌收入囊中，河北选手李冰洁在女子800米自由泳项目中折桂，

0: 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争夺异常激烈，湖北体彩最终以0.05秒优势险胜浙江队，将金牌收入囊中，重庆队收获季军。作为国内年度最高级别的游泳赛事之一，同时也是重要的赛事选拔依据，收官日赛场火力全开，七项决赛轮番上演，名将出彩，小将突围，为本次大赛画上圆满句号。
1: 我在这个杭州这家门口的比赛也能看到这么高质量比赛，感到非常的兴奋啊，希望杭州还能多办这些大赛事。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傍晚，伴随着英语科目中考铃声响起，我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全部结束，全区15960名中考生将奔赴崭新的青春征程。
3: 走出考场的学生卸下连日备考压力，有的和同窗畅谈试题，有的奔向等候已久的家人，不少家长提前准备，用满满的仪式感来迎接孩子。今年中考社会学科实行首次闭卷考试，
4: 总体难度还是有一点大的，但是像今年社会卷考然后还有英语都是比较简单的，
5: 考完就放松一下，可能就等成绩出来吧，然后就等待上高中。
3: 据区教育考试中心介绍，阅卷工作将有序启动，后续中考成绩、高中招生录取安排将第一时间通过萧山发布、区教育局官方平台发布。在此也提醒广大考生与家长，合理规划假期生活，劳逸结合，平稳迎接志愿填报与高中新生活。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受梅雨带缓慢南移影响，我区未来几天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其中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6到8级雷雨大风和强雷电，后半周梅雨带进一步南压，周四起降雨逐步减弱，以多云到阴为主。本周气温总体变化平稳，空气湿度大，体感较闷热。本周最高气温25至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至24摄氏度。我区自本月13号入梅以来，区域平均降水量达37毫米。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小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1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

0: 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3: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新价格是13万7。
5: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11: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8: 我怎么就不文明？
11: 哎，是个道具文明的。
12: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4: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左右，加我新价格是13万7。
6: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

冷锅串串，油炉串串，手提串串，在这片沸腾的土地上，万物皆可串串。串串香火锅自然是火锅串串，但在他的面前，四川人坚持叫它麻辣烫。这不是简单的怀旧，是对地道滋味割舍不下的情绪。这里是麻辣烫的家乡成都，你来过就知道，那句少不入川的警示良言是对奋斗者们的非常必要之举。清晨，当整座城市在朦胧的睡意中躺平，老街巷深处却响彻起难得的喧嚣，这是一场别有意义的奋斗，关乎生计，更为了那一口滋味的停留。这是成都娘娘们的主场，一大早送来的新鲜蔬菜经他们的巧手变得干净又齐整，

到欧光剑影间，牛肉的量变给人们贪婪而有限的胃预留了更多可能性的空间。一串又一串，时光悄然流逝，钱包渐渐干瘪，但对这串串的迷恋始终不减。那么这股神奇的魔力究竟是谁在牵引？

0: 既捆利器穿肠破肚，火锅江湖在刀林剑雨中快意驰骋。小时候学校门口总有阿姨推着小车卖麻辣烫，娃娃们馋了就围着买，数着签签吃，几毛钱一串，一把签子才几块钱，裤兜里的零花钱就能让他们过足嘴瘾。一串接着一串，成都麻辣烫就这样延续下来，串起了街头巷尾的烟火，串起了一代代人的童年回忆，串起了花枝嘴娘娘们庞杂的工作和日复一日的麻辣人生。
1: 从小就吃，经常在这儿吃，
2: 很像小时候的味道。
1: 小的时候经常有那些老爷啊老奶奶啊，然后他推着一个小车，然后锅里面就放着自己串好的串儿，然后在我们学校门口啊，然后卖嘛。
2: 这种锅会让唤起我们对小时候的记忆。
1: 他小时候的话，他一般不蘸蘸料，小时候他是给你配好了，然后打好了之后放在一个碗里，你好拿嘛，你拿着就吃。
0: 梯锅是成都80-90后脑海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从小到大，校门口那热气蒸腾的麻辣鲜香飘然而至，那是放学回家途中的第一缕气味，独属于成都。那个相对于如今而言资源匮乏的年代，蘸料是限量且需要共享的，选好了想吃的串串，你要把蘸料的权利移交给校门口阿姨，阿姨给你往

料汁里一蘸，蘸多少吃多少。正因为这份珍贵，镌刻了对这一款美食更深刻的记忆。不过，总有些骨骼清奇的孩子，趁阿姨不备，抄一把空签子，就在料汁里搅一下，开始舔签子，津津有味的。就算被阿姨逮个正着，数落一顿也值了。这又是哪个娃儿的童年糗事呢？偷偷告诉你，就是他，老板娘李姐。那这个秘密又是谁泄露的呢？是他，李姐得力的店长小曾。花痴嘴麻辣烫，就是李姐想要留住的童年味道。每一口串串都是对往昔味觉记忆的复刻，如今蘸料随意吃，串串放开撸的儿时梦想早已实现。而当年那些馋嘴的成都娃儿们，也凭着手里的签子穿越回了少年时代。

0: 重庆的火锅要更麻一些，然后呢更辣一点嘛，然后这个重庆那个成都的串串的话要更香一点，它的牛油味要重一些。
1: 其实就觉得他们家秘制蘸料好，秘制还有它这个锅底应该要香一点，
2: 没有这么辣，然后也没有这么麻，整个的菜品呢还是很新鲜，味道比较清淡很香。
3: 像串串火锅我们都喜欢吃内脏的东西比较多一点，比如说鸡胗呀，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毛肚呀，
4: 就看那种锅就感觉比较地道。
5: 在成都，白天黑夜的交叠，无非是一场从安逸走向更安逸的过渡。而一把签子，不仅串起了荤素不忌的饕餮盛宴，更让这灯红酒绿的城市上空周而复始，萦绕着永不褪色的市井风情。祝愿我们和成都一样，步调缓缓的路上，总能遇见上上签。红彤彤的麻辣烫串起了成都的市井美食图鉴，而这一肚子墨水的黑火锅则是潮汕人引以为傲的美食文化符号。鹅肝、鹅头、鹅胗、鹅肠，潮汕人对吃鹅的不懈追求一点也不亚于吃牛，甚至吃得更为庄严，更为走心。

0: 说起朝鲜两个字，你的脑海中会闪现。
1: 但朝鲜人最先说起吗？可能是。
0: 但朝鲜人餐桌上的尊位可能是
2: 陈海狮头鹅板烫。
3: 以前不是轻易就能有鹅肉吃的，没办法的，就是有亲朋朋友来啊，好亲戚来了，去才去吃一盘鹅肉，去请人家。所以潮汕，你潮汕人来这里请客，买有一盘鹅肉，鹅肉请客了，哎，你就是客人很尊重了。
0: 无鹅肉，勿烹配。而这只位高权重的鹅，必须是咱们的鹅中之王——狮头鹅。
4: 卤料呢，一定要好，味道特别香，特别好。
5: 面的东西是

0: 跟我们一般人来卤味道都不一样。
1: 桂皮啊，八角啊，黄姜啊，大蒜，
2: 十种，哎，
1: 好多种一起配起来。

天下潮菜，普通鹅肝大五六倍的它，也能将食客的快乐无限放大。而河边饲养的鹅以吞食沙石来增强胃动力，为此鹅胗往往被磨砺得厚而韧，切成薄片的鹅胗吃起来脆爽又弹牙。鹅掌、鹅翅可以细嗦骨缝里的卤汁，也是来潮汕必吃的经典部位。现在万事俱备，只待锅底了。大蒜和香菇在鹅油中浸香，搭配上简单配菜，再浇一勺滋味醇和的卤汁。上桌，锅底散发的奇香扑鼻而至。吃的时候蘸上一口蒜泥醋，足以勾人心魄。气宇轩昂的贵族鹅准备好要下锅了，鹅掌、鹅翅粘稠的胶质融入鹅香十足的卤汁锅底，吃起来很过瘾。潮汕老饕们将鹅肠的最佳涮煮时间精准到秒，精准拿捏下的鹅肠吃起来不声不屑，脆嫩鲜甜，弹嘟嘟。

0: 卤过的鹅肝涮煮几分钟，就能收获一抿即化的绵滑口感，淡淡的奶香伴随着卤汁的浓香，令人欲罢不能。花几个小时用鹅微煮的卤汁，再反哺来涮全鹅宴，想必也只有潮汕人才能对这一锅费料费时费工的卤水味道爱得如此深沉。
1: 很多次了，孩子结婚啊，老爸老妈生日，还有同学聚会，都是到这里来。总的来讲呢，我们潮汕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这个狮头鹅。
2: 出国潮的潮汕地区最好吃的东西，
3: 因为我们是放养，它有经过锻炼，我们是上养的，不是放在笼子里面养的，是上养的。
2: 磨起来那个蚕呢，鹅蚕呢比较酥，吃起来比较酥，比较爽口。
3: 也比较好吃啊，
2: 朋友们啊，你们如果来到潮汕的话，一定要吃我们的潮汕的卤水鹅肠，很好吃的。比如好像说你飞不到层层飞好汉，你来到潮汕啊，一定要吃那个卤水鹅肠，知道吗？
4: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潮汕，热烈欢迎全国各位朋友们来潮汕游玩。
0: 也许每个人都有一颗对家乡美食的偏爱之心，但在精益求精的潮汕美食面前，总有几分敬意在心头萦绕。肉有肉味，菜有菜味，这是人们对食材回归本真的渴望，更是对往昔时光难以忘却的情怀。

0: 不过，倘若你有幸遇见云南这片友情的山水，你将不必再为回忆而感伤。在这里，朴实的洋芋和鸡也能让你吃得热泪盈眶。不要问我这是去哪儿，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被导航遗忘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关于食材的宝藏，藏着一家火锅店的秘密。寸西桥纳西族小伙儿，丽江所属泰安洋芋鸡门店的第二代掌门人。这片私人承包的种植基地，种满了他要的特殊品种洋芋。
1: 洋芋种洋芋嘛，就最简单了嘛。拿地里刨块土豆来，把它切成两块，放下去，把地先拢出来，一拢一拢的放下去就埋上去，浇浇水，打打洋芋，就出来就土豆喽。洋芋最好种了，其实埋进去就行。
2: 早晚温差大，雨水也足的话，就土豆就个也大，淀粉足，水也足，这吃起来口感也更好。

0: 20年前，小寸的娘娘就扎根在丽江，做起了饭馆生意。娘娘厨艺精湛，饭馆很快红火起来。没想到一款家常的洋芋鸡火锅却在菜单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桌桌必点的招牌菜。娘娘索性就专注做起了洋芋鸡，直到把这门生意交给了外甥小寸。
1: 成都那边的餐厅那些中午他必须要关门的，毕竟因为我们人太多，我们这就早上就起来就买点菜，然后就做个早点就给他们吃，吃完就中午准备一下东西，然后就又是休息了，晚上接待客人，差不多就到点就回家了。
0: 如果说慢是一场修行，那对于丽江人而言，慢不过是天赋使然。不过小寸并不打算为这种固有印象买单。吃过早餐的他很快就展开了他丝毫不敢懈怠的一天，买回来的菜样样都是小寸甄选。另一边，从基地运回的洋芋们也即将绽放他们的魅力。

0: 鸡肉鸡油组合的高汤被吊足了滋味后，就能放松心情，开始炒鸡肉和香料了。
1: 给忘了，昨天我陪李副院长去了一趟瓯江，这不今天早上才回来。
2: 去瓯江了？集团的事儿啊？
1: 哦，去见一个人，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专门做潮流能研究的，绝对是个人才。
2: 真的假的呀？现在只要是个人都说自己是人才，一上手准露怯。
1: 我看这人挺靠谱的，这不李副院长都邀请他明天上午来咱们实验室了呢。
2: 是吗？好啊，我倒要看看你小叶嘴里说靠谱的人到底有多大能耐。
1: 那朱主任倒是可以好好考察考察，兴许以后就是同事了呢。我看他口气挺大，本事应该也不小，身上还带着股桀骜不驯的劲
2: 儿。哎，小叶，昨天晚上没去我家吃饭，今天晚上来呗，我早点下班去给你买菜。
1: 哎，今天就算了吧，我昨天没休息好，今天想早点回家休息。
2: 那行吧，那你早点回家休息，别到处乱跑了啊。
1: 那我先去工作了。
2: 哎，

0: 圣灵集团的技术人员名单，把它贴在公示栏上。哎，好，你去吧。哎，过来看一下。哎，哎，李斌，你不是主动请缨去圣灵吗？啊，名单上也没你名字。啊。什么？
1: 成功明明答应我，成功明明答应我。成功。哎，
0: 李斌啊，有事啊？
1: 上次圣灵的事情，这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是为什么呀？
0: 小李啊，这么跟你说吧，这都是集团的考量，你现在手里还有项目需要跟进，这个时候离开确实不合适。
1: 不是那项目，成功，上次您说完以后。
0: 就没有人主动愿意去，我是唯独一个。我不想被这些事务性的工作所包围着。你相信我，我想成为一个技术员，而且我真的可以的。小李啊，你认为这是技术性的工作吗？在我看来，你现在的工作非常的重要。你是负责咱们项目的翻译和沟通工作，与世界前沿技术直接对接，这是积累呀，你不能小看。
2: 你要服从集团的安排。好了，回去好好工作。
1: 成功，可是我真的没有可是，我还有事情呢。进来，
3: 郑总。
2: 哦，李斌啊，有事吗？
1: 郑总，这次圣灵集团的技术援助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2: 名单上公示了，也就是说人员够了。这样，下次再有机会，我第一个派你去，行吗？
1: 郑总，我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想要去的。哎呀，
2: 小李，你不要急躁，行吗？有事儿，坐下说。小李啊，这次集团没派你去。 也是领导层有考量的，你最近不是一直在对接新能源汽车轴承和风电轴承的研发项目吗？你说啊，如果这次把你派去，我们这儿怎么办？钟总，
1: 接电话做翻译软件这些事情谁都可以做，我想在生产线的第一线。
2: 我说小李啊，你能不能不急啊？
1: 我没有急，我只希望您能理解我一下。我学的是机械制造，我想搞研发，这是我的梦想。
2: 翻译资料算不算研发？啊？我说，年轻人初步阶段，多学点东西没坏处。再说了，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你大展宏图的地方多了去了。成
1: 功就有他自己的私心。
4: 郑总，这次圣灵集团的技术支援我一定要去。您要不派我去，我就辞职去。哎，
5: 我说李斌，您还别拿辞职来威胁我，行吗？
4: 对不起，我不是威胁您，我是真的得去。张院长，哎，正好我要去你们潮流能实验室，听说李副院长请来了一位潮流能的专业人才。
5: 你跟我一起去看看。
6: 这人我见过，是吗？你说你见过啊？就是之前来过咱们集团，冒冒失失的，还让门口保安给拦下了，分跟我说自己掌握了1兆瓦功率的实验室数据。1兆瓦？啊，口气倒是有点大呀。
5: 这哪是有点大啊？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4: 万一是真的呢？
5: 怎么可能？他一个博士生还没有拿到学位，他有多大能耐？<笑>
4: 我说小朱啊。
5: 是不是你们组要进新人？你绝对有点压力。我能有什么压力？哼，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能瞒得过我？
4: 张副院长，在咱们这个集团里啊，我朱贵就服您。
5: 别给我戴高帽。
4: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要是这个国外回来的年轻人是您推荐的，我就一点顾虑都没有了。
5: 我说你呀，如果能把嘴上这点功夫啊，用在科研项目上。
4: 300000瓦，是不是应该进入胡适了？
7: 我这个主任是您推荐的，在公。

0: 作上我一点都不敢马虎。
1: 可是集团给我们这个项目的经费减少了，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2: 这位就是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林杰，
3: 张副院长。
2: 这是我们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朱瑞。
0: 你好。国外的顶尖的研究机构，400千瓦的发电都没能成功，你这一张嘴就是一兆，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3: 李副院长，我们见过。
2: 哦，
3: 这位呢，之前来过咱们集团。
4: 是，之前我是不请自来，这回可以大大方方的来了。
2: 哦，那你们这次算正式认识了啊？你说巧不巧？叶豆豆在米勒实验室门口撞上那个年轻人，就是他。
3: 哦。
2: 而且他还跟咱们坐一架飞机回国，在机场跟叶豆豆拿错行李的也是他。
5: 原来是这样。
2: 哎，哎，对，咱们里边看看吧。
3: 好啊，
6: 来，
7: 来，
6: 林杰，
7: 请。
6: 这是我们的实验室的部分设备，
3: 你看一看。

0: 唱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李副院长，说实话，我对你们300千瓦的项目没兴趣。
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3: 哎，那你就根据我们这个项目谈谈你具体的想法。
1: 张副院长，我能讲真话吗？
3: 当然能讲真话了。说，
1: 你们的研发路径有问题。
4: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
1: 你们300千瓦的项目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5: 你能不能具体说说，是研发方式的问题呢，还是设计结构的问题呢？
2: 你说话口气这么大，就看了一眼，说我们的路径有问题，你这比专家还牛啊！
6: 是啊，小伙子，这可是我们这个团队几年努力辛苦做出来的。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否定了我们之前几年的工作，这结论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7: 是啊，林杰，这两年也有很多专家过来看我，从没这么说过的。
2: 你一句话，就把大家伙的工作给否定了。你自己说你有1兆瓦实验室的数据，这样，你把你的数据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如果你拿不出来，那我就觉得你不尊重科学，也不懂科学。
1: 我想说的都说完了，既然我说的你们不爱听，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2: 李副院长，他是你请来的人，但是我还是想说，有点自负。
0: 林杰，咱们是学术探讨，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不要紧。
3: 对，你直接说。
1: 行，那我就直说。潮流能发电是在海洋里进行的，而你们的这些设备没有考虑到海洋真实的环境。我们知道，在海洋底下有大量的水下漂浮物和海洋生物，一旦你们这样的设备下了海，就会被水下的漂浮物和海洋生物进行破坏。国外之前已经有诸多这样的案例了，可你们并没有对这些案例进行规避和总结，所以我想，你们的研究也就止步于300千瓦功率。说完了。
2: 你说话不要太狂妄。你所说的问题，我看来根本不是问题。我们在设计强度上，早就预留了充分的力量。
1: 你们的设计模型是怎么模拟真实的海洋环境？
2: 很简单，我们根据最新的论文，构建了真实的海洋的湍流模型。
1: 根据论文，你们的湍流模型有没有考虑到大型漂浮物的撞击和大型捕漂网的缠绕？经过我长期的观察，在海洋存在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海洋垃圾，而你们的这些设备一旦下海之后，根本就无法长期运行。

0: 这设备你也看得差不多了，咱们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
1: 对，先坐会儿吧。
2: 来，
3: 小燕，你搁这干嘛去啊？朱主任，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2: 主任，刚才林姐解释了有个问题吧？他说的，我之前考虑过。
4: 考虑过，在哪儿呢？我们现在是处于室内实验阶段，所以咱俩应该再好好聊聊。跟我来办公室，大家接着忙吧。
2: 林姐，刚才朱主任对你态度不好，我替他向你道歉。不过，潮流能项目组建立两年了，从无到有，实验室成了今天这个规模，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你那么直白的点评，他们可能在感情上有些难以接受，这个我希望你能理解。
5: 是，啊，李叔，这个科学的态度。
2: 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讲究实事求是。我这个人呢又比较简单直接，说话呢还不太会拐弯，有时候明明看到别人做了一件错事吧，就很难再去哄他们开心。说话总要有个方式方法嘛。这样吧，林姐，你回去把资料和你的方案整理一下，拿给我看看。啊，当然了，具体的数据不必写在里边，哈。
6: 我们呢，再讨论讨论，集团那边我也做做工作，好吧？
7: 李叔，我回国就是为了想把超灵能做成，为此我放弃过很多，所以我绝不会半途而废，更不会卑躬屈膝。
2: 快进来，
8: 李副院长。
2: 人力资源部推荐的丁炫，您是要见他，让我给您带来了。
6: 哦，丁炫就是那个海洋工程学的博士是吧？
7: 对，李副院长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这个是他的资料。
2: 哦，对了，都是年轻人，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潮流能项目组的组员，叶豆豆。
7: 我们刚才见过了。
6: 啊，这位是恩克莱大学的高材生，林杰。
7: 幸会，林杰，丁轩。那，
6: 李叔，既然这样，您先忙，我今天先回。
8: 好，那咱们打电话。
7: 好。
8: 林杰，这脾气可够直的，第一次来我们实验室，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留给大家，闹得领导都挺尴尬的。
7: 嗨，今天扫码了，可你知道吗？我一看到那个朱什么来着？
8: 朱瑞。
7: 他可是我们项目组的负责人，完了，我今天算是把他彻底得罪了。但如果他真的是个科学家，他应该理解我说的都是真话，我只是想把事情搞好。
8: 我知道，没说你错，就是情商有点低。哎，不过李副院长他是我们潮流能的负责人，我觉得他挺喜欢你的。
7: 谢谢你啊，我。
8: 为以前的事情，跟你道个歉。哎呀，道什么歉呢？李副院长交代的事儿，你可别忘了啊。
9: 忘不了，再见。拜拜。你先坐这儿稍等会儿，一会儿啊，李副院长就回来了。哎，
10: 还得多长时间啊？
8: 快了。
11: 你这大半夜的不睡觉找我干嘛？哎。
9: 心烦，睡不着，所以就想找你说会儿话。
11: 巧
9: 了，我也烦着呢。
11: 你心烦什么呀？你再不济，能有我们差吗？米勒这老头把我们招进了实验室，却不让我们接触核心的东西，天天让我们打杂，你说气不气人？
9: 那他招你俩干嘛？
11: 还不是为了拿到咱们的实验数据。哎，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9: 你说我当初怎么就没选择跟你一块回国去呢？
7: 啊，等等等，打住啊！人家给你脖子上套狗链了。

0: 你腿又没断，想回来就回来呗，不回来别给我抱怨。
1: 这说的是什么话？那时候我不是毕业证还没拿到吗？再说了，你回去由你爸罩着，我回国能做什么呀？
2: 哎，我跟你说，滨海有家滨能集团研究院，
0: 专门是做潮流能开发的，其中就有潮流能。我今天过去接触了一下，这个平台还真是不错。
2: 就是负责人那儿，我不太看好。
1: 这么说，你想去那儿啊？
2: 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3: 你可别谦虚，你那么能干，一定能行。
1: 哎，林姐，你要是进去了，能不能也推荐推荐我呀？
0: 你是决定回来了是吗？
1: 那还能有假吗？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想来想去啊，还是当初咱们在一块做事舒服。
3: 虽然穷，但是过得快乐，
1: 而且啊还有成就感。
0: 好啊。
4: 只要你回来，我能进就保证你一定也能进。
1: 真的？这话可是你说的。
4: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好，那我明天啊就向米勒去递交辞呈，即刻回国。恭候大驾啊！耶，张副院长，这事该怎么解释？
5: 还是怎么解释？
4: 是我理解你担任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
5: 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您不会真信了那些？
4: 说，还有什么推脱的理由？
5: 我学的是电机设计，没考虑那么多。你是潮流能项目负责人，怎么只能限于自己的专业呢？是。
4: 您说的对，我以后改。
5: 改？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来，滨能集团为这个项目投入了这么多，花了这么多的钱，到时候跟集团没个交代，这件事情还能做得下去吗？可是像我们这种搞科研的，出点小状况，其实是件很正常的事儿啊。
4: 可是林杰在实验室里说的话是句句在理啊。
5: 不是，张岩。
6: 您不会真的同意让那个林杰进入咱们集团吧？嘿，
7: 朱主任，张院长，
6: 林杰走了。
7: 刚才林杰说的那些话，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6: 他说的那些问题，我们之前也考虑过，只不过没有时间去实施，并不是我们没有考虑的漏洞。
7: 漏洞？搞技术研发，尤其是搞试验。
4: 就是要不断的弥补漏洞和完善设计中的不足。张院长，你说呢？林院长，你说的对。朱瑞他们有些事情的确欠考虑。不过林杰这小伙子说话也太狂妄了，他只说出了问题，但并没有说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7: 我跟他在办公室聊了聊。 我让他把他的一些想法和方案整理一下，给我们看看。
6: 他同意了。同意了。那当然，我也说了，那些试验数据我们先不看。
7: 林副院长，他可是学了一半就辍学的人啊。
6: 哦，这件事他跟我说清楚了。他是只差半年就毕业的机电工程学的博士，为了搞潮流能，他放弃了学历回国了。是爱因斯坦有学历啊，还是比尔盖茨有学历啊？
7: 真才实学不是靠学历来解决的，张院长。如果林杰没有能力，我们可以拒绝他，但是我希望我们给他机会，
6: 好好研究研究。好吧，
7: 林院长，来坐坐坐坐。
6: 你先坐。
7: 实验室出了点问题，处理了一下。丁炫，海洋工程学博士。哎呀。 我们人事部门早把你的材料递给我了，听说你在潮流能发电方面还真有点研究，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怎么样，来我们滨能吧。怎么你？
5: 我实话跟您说，李副院长啊，这简历啊，是我把逼我投的，我自己呢，确实还没想好。
7: 啊？
5: 不好意思，李副院长，我一会儿还有事儿，我能先走吗？
7: 那，你干嘛去？

0: 我得赶紧去趟省电视台，那边有一个音乐大赛等着我呢。
1: 哦，还爱好音乐？
0: 对，组了个乐队，我打架子鼓。
1: 年轻人有点爱好是好事，可是最好也不要放弃你的主业。
0: 是，
1: 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0: 好，
1: 有什么想法咱们再联系。
0: 行嘞，
1: 祝你比赛成功。
0: 谢谢您。
1: 好。
2: 这什么情况呀？

0: 看见成功了吗？
1: 成功在里边呢。
0: 行，成功。
2: 李斌啊，找我有事啊？
0: 我辞职了。
2: 你这怎么回事啊，李斌？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我跟钟总也说了，这次盛林外派的事情是我主动情愿的，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但是我这次必须去，不让我去，我就辞职自己去。不好意思。
2: 哎，李斌，李斌，
3: 丁凯啊，
4: 你说我们怎么就把项目安全性这么简单的问题给忽略了？
5: 谁让潮流能技术冷门呢？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
4: 丁凯啊，你去看。
6: 哦，我去看一下我们当初收集的资料。你们忙吧，啊，
4: 行。
7: 这位啊，可不简单，这一来就看出了我们的问题啊。
5: 好了，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他说的也不一定全对。
8: 聊什么呢？
7: 啊，我们的项目最终啊，
9: 会在瓯江下海。
7: 这瓯江的水文情况吧，更加的复杂。我们在场的都是一些搞科研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承认别人提出来一些问题是有一定的道理呢？
4: 小叶。你之前是不是就和那个年轻人认识啊？
8: 之前出国考察的时候，在国外的实验室见过他，而且我还看过一些他有关潮流能的数据和资料。我们手里掌握的数据和他的相比，差距还真的挺大的。
5: 照你说的意思，这个小伙子还挺厉害的。但是我们的项目要从头再来吗？
8: 路径选错了，可不是要从头再来吗？
10: 李斌，晚上有空吗？
0: 有事儿吗？
10: 有事儿啊，请你吃饭。
0: 没空。
10: 哎，你这人态度能不能好点儿？请你吃饭都不行。告诉你啊，今天你爸让我去滨能集团了。
0: 那我得恭喜你啊，准备上班了？
10: 那倒没有。不过你爸人不错，我俩聊得挺投缘，但和其他人聊得不太好。晚上一起出来吃个饭，见面细聊。
8: 谁啊？哎，平凡，进来。哎，
11: 向你打听点事儿。
8: 什么事情啊？
11: 刚才来咱们项目组的那个林。
8: 林杰。
11: 对，林杰。他住哪儿？你能告诉我吗？
8: 你找他干嘛呀？
11: 想向他咨询点事儿。
8: 找他咨询？
9: 对。
11: 人家有本事，咱就得虚心向人家学习。项目组必须重新开始。可朱玉不肯呢，他怕担责任，我不怕。
8: 明白，咱们项目组在决策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11: 对。
8: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把他地址写给你。
11: 行。
12: 哎，平凡，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来，平凡。
11: 行，好。知道了。
12: 他来这儿干嘛呀？
8: 找我打听点事情。
12: 什么事儿啊？
8: 朱主任，现在都下班了。
12: 好。哎，甜甜，你不是说想姐姐了吗？
13: 姐姐好。
8: 来，甜甜真乖。
12: 我呢，一会儿有点事儿，麻烦你

0: 我照顾一下，没问题啊。甜甜的事情，你不用总跟我这么客气。
1: 你老是帮我照顾孩子，我这心里面挺不好意思的。甜甜这么乖，我喜欢甜甜。来，甜甜，你去里边玩。
0: 哎，小雨，你跟那个林杰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朱主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和林杰什么关系都没有，真的。那看来我是误会你了。你在工作中呢，兢兢业业，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可是你经事少，这有时候看人呢，没那么准。比如说这个林杰吧，这小子太心高气傲了，说话口气大，而且又狂，他就不是一个干事的人。所以，你以后少跟他接触点。
1: 朱主任，我倒觉得林杰这个人不一般，而且之前米勒都邀请过他，被他拒绝了。他不仅有能力，还很有骨气。哦，你不是还有事情要忙吗？
0: 哦，对，我还有事忙，那甜甜这儿就麻烦你了。那个晚上我要是结束的早的话，一起吃个晚饭。
1: 啊，这就不必了，你去忙吧。啊。
2: 麻烦了，怎么着，跟我爸联系了？什么时候入职啊？
3: 想的挺美，谈是谈了，估计啊，没戏。
2: 梅西请我吃什么饭啊？
3: 没戏就不能请你吃饭了？
2: 好歹也算是搭上了根线。
3: 等会儿。 是我爸让我给你打的电话，咱俩从小谁都不服谁，我不可能给你搭这线。
2: 行行行，那就好，谢谢你爸。
3: 哎，你今儿这酒的节奏和平时不一样，要情况。我能有什么情况啊？
2: 向你学习呗，辞职了。
3: 辞职了？别逗了。你看我像你跟你开玩笑吗？我准备去你爸公司当工程师。
2: 疯了吧你？好好的国企你不干，你去私企当技术员？
3: 我再说一遍，不是技术员，是工程师。
2: 你也可以叫我生产线上的博士。哼，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你要是真干得好，能去盛林集团。
3: 不是，
2: 你一门心思想去省城冰能做你的潮流能，我怎么就不能去欧江民营企业做我的轴承啊？您的串好了。还真是，我做潮流能想去你爸的国企，你做轴承却想来我爸的私企。哎，要不咱俩换换，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
3: 哎，你来到欧江不仅仅是帮盛林做研发的吧？这就不关你的事儿了吧？你不说我也知道。不过也好，你来了盛林，倒是能离云不近点。他要不在盛林，
2: 可他在欧江，
3: 再有什么用啊？名花有主了。
2: 瞧瞧瞧瞧，说这话酸不酸呢？哎，不过说真的啊。
3: 我倒真觉得你应该留在奔腾州城。晚了，辞了。行吧，辞就辞了。来，为两个待业青年喝一个。谁待业啊？你赶紧给我联络你爸。我跟你说，我一定能给你爸一个意外的惊喜。
2: 嗯，还挺狂，像我。
3: 去你的，谁像你？
4: 哎，你也快点帮我催催你爸。说定了，说定了。你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杨平凡，我是冰龙集团潮流能项目组的。你今天去实验室的时候，我就在那，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我来的时候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的。
2: 有印象。
4: 嗯。
1: 等半天了吧？
3: 一下班就来了呗。
1: 小蛋糕不错。
4: 走，进去喝口水去。
1: 哎，
4: 来，来，请进。坐吧。
5: 你今天对我们300千瓦项目的评论，我很受启发。
1: 我这人啊，说话比较直接。咱们都是搞技术的嘛，讲实话。
5: 对，我也是这样。之前我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从来没被人重视过。
6: 为什么？
5: 哎，我说话没你尖锐吧？还有就是，我在实验室说话没分量。
6: 没分量
5: 啊？
1: 项目领导总还有点分辨能力吧？
7: 我们主任根本就没有把心思放在项目研发上。
8: 一个技术组主任心思不在研发上，那他能把心思放在哪儿啊？
5: 他是什么人？等你进了项目组，你就会知道了。咱们不去说他啊，我来呢主要向你请教一下，300千瓦的项目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你看一下啊。
1: 哦，你来找我是为了这个啊？真想知道？
5: 当然。
1: 行，我告诉你，补救的办法就是在原设计上加一个保护装置，但是所有的数据要重新的采集。
5: 可这套设备在设计之初的时候是没有考虑到你说的那个保护装置的，现在如果要加装上去的话，那就意味着这原有的设备要重新设计。
1: 没错，
5: 这是几年前的设计方案。哦，对了，你今天说的那个路径问题，我想和你探讨一下。
1: 我这次回国做的就是这方面的设计，不过都是针对于我自己项目的。
5: 能不能把你的设计方案给我看看？不是，你要是觉得不方便，那就算了啊。
1: 行，难得碰上一个志同道合的，给你看。
5: 哎。

0: 什么叫做平台加模块？
1: 它成立的基础是建立在国外诸多失败案例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0: 你研究失败的案例？
1: 对，几乎国外所有的失败案例我都分析过，这才有了平台加模块的构想。
0: 这么说，你对你的一兆瓦项目是很有信心了？
1: 当然有信心。一兆瓦功率项目需要大笔的资金进行投入，不成熟，我怎么敢去冒险？
0: 可你想过没有，要让冰能做一兆瓦的项目，很难。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5: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你能不能把你的设计方案给我看看？不是，你要是觉得不方便，那就算了啊。行，难得碰上一个志同道合的，给你看看。哎。
1: 它成立的基础是建立在国外诸多失败案例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2: 你研究失败的案例？
1: 对，几乎国外所有的失败案例我都分析过，这才有了平台加模块的构想。
3: 资金既行投入不成熟，我怎么敢去冒险啊？
2: 可你想过没有，要让冰能做一兆瓦的芯片就行了。
4: 今天我还向我们集团推荐了儿子一高中同学，他在潮流能发电方面。
5: 主任，300千瓦的项目存在问题，你继续做下去，不也是白费力气吗？啊！
4: 300千瓦就算要停，也得领导说了算，我没这个权利。
5: 你是主任，你是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应该去向领导说明。
4: 你还知道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那好。

0: 那就别耽误工作。好啊，你们谁爱干谁干，我不干了。好啊，你现在就可以辞职。
1: 谁要辞职啊？
2: 李副院长，这个杨平凡，我现在是调不动他了。
1: 小杨，什么情况？
3: 李副院长，朱主任明明知道我们的项目存在问题，还要带着大家在错误道路上继续往下走。
1: 谁说我们的项目出问题了？
0: 你
1: 就为这事儿吵啊？
4: 主任，我看300千瓦的项目先暂时停下来吧。
5: 李副院长，这项目说停就停啊？先停下来，商量商量再说。
1: 请进。
5: 志明，
1: 刚才我把300千瓦叫停了。
5: 你把潮流能的项目给叫停了？是的。 既然已经知道出了问题，就没有必要再盲目的把试验进行下去了。你真的相信那个年轻人的话呀？你觉得我会听从一面之词吗？林杰说的问题确实是我们存在并且忽略了的问题。这两天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国外许多实验室都已经把潮流能项目的研究提高到了1兆瓦，而我们却还在300千瓦上原地踏步。
1: 这种研发没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了。我是想让林杰再来一趟，阐述一下他的具体方案和想法。你觉得怎么样？但是这位年轻人有点目中无人呐。
4: 把事情交给他，我还真的不放心。我最担心的是啊，他的想法会不会影响整个项目组整体方案的落实啊？
1: 你为什么总把关注点集中在他的态度上呢？他的能力你也看到了，一句话就点中了我们的要害。 如果他真能帮助我们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岂不是事半功倍吗？何乐而不为呢？志明，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咱们判断一个人不能只凭自己的主观意识，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咱们应该认认真真听听他的想法和学术观点。如果是错误的，咱们就坚持自己的研发道路。
6: 好，听你的。
7: 本来啊，我是想说服你，结果却让你给我说服了。把李杰请来，咱们开个论证会。还有，300千瓦项目的事儿，坚决不能再耗费无用之功了。
8: 你们那同学啊，果然是个人才，不过就是锐气重了点儿，
7: 把我们那项目部主任说的哑口无言，一点面子都不给。
9: 我之前就跟您说了。
1: 他从小就那德行，哎，年轻人也没有什么不好，就应该有点自己棱角嘛。哎，你说说你，吃个饭还不消停？喂，好久不见，什么指示？哦。 好，我知道了。您放心，我一定严加管教。嗯。

0: 么回事？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1: 哎呦，干嘛呀？怎么突然
2: 胆子大了你？
0: 敢辞职？长能耐了？
1: 小编啊，真的吗？
0: 那还假得了？顾厅长亲自来的电话，他辞职报告都递上去了。
3: 爸，您不了解情况。
0: 什么不了解情况？
3: 我在奔腾轴承，那就是聋子的耳朵，一摆设。那我做的工作根本不是我学的专业，毫无用武之地。
0: 什么叫用武之地？哪儿那么多事儿都随了你的心愿啊？
1: 是。
3: 爸，我作为技术人员，想要做就是技术研发，而他们整天让我做的都是什么事务性的工作，翻译呀、接待呀。而且这次我是主动要求去的，他们就是不让我去。
4: 这是怎么了？啊，
3: 爷爷，
4: 又拍桌子又嚷嚷的。
0: 爸，
3: 爸，您看，我先回屋了。
4: 哎。先别走，建国，你跟谁拍桌子呢？
0: 爸，您甭管，没事儿。
4: 我不管，谁管呢？这是家里边的事嘛。
0: 您孙子想辞职。

0: 辞职？为什么？
1: 吃饱了撑的。小斌，甭怕你爸，来来来，跟爷爷好好说说。哦，
0: 你为什么要辞职啊？爷爷，是单位抽调帮人解决难事和急事的，那我是第一个想要去的，领导就是不想让我去，把我留在项目组里派别人去了。
2: 那是为什么呀？我们项目也有研发，他把我留在身边觉得好用呗。
0: 那听你这话，你还成了主力了？那当然了，国外那些文件都是我一手翻译的，包括他们的日常工作和技术交流。
3: 我大孙子是真的有出息了。
2: 不过你这一辞职，不就等于把工作给撂了吗？
0: 不是，爷爷，您不了解。
2: 我现在做那工作，谁都可以做。什么叫谁都可以做？领导安排你的工作，就是你应该做的。
0: 爸，那我学机械制造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在生产线上体现我自己的价值吗？
2: 不管什么原因，你进入了一个集体，就应该无条件的服从组织零安排。小斌呐，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要站在你爸爸这一边了，啊。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不能随便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你这个行为要在战争年代是属于什么行为啊？临阵脱逃嘛。
0: 明道理了。
2: 小斌，做事要先做好人。什么叫做好人呢？

生长于此的鲍鱼因为店家的欣赏而甘愿复锅，活蟹生香，挠得人心痒痒，活虾现吃现串，肉质如果冻般弹牙，想必潮汕人的一颗雄心大抵都体现在了吃海鲜的狂热。鲜活的墨鱼被伙计们一顿暴打后，整个身体圆润了起来，轻轻一捏，肉质 Q 弹到仿佛能代替乒乓球出征奥运。正当海鲜家族整整齐齐时，最佳配角酸梅酱闪亮登场，加入了这场酣畅的群聊。

0: 终于到了馋哭剪辑老师的吃播时刻，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开涮吧。暖锅沸腾间，
1: 不是那个意思。
2: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你无数能为了咱们的潮流能回来，我就认你。我向你保证，有我林杰就有你无数，有我一碗面绝不让你喝汤。
1: 我不要吃面，我要吃饺子。
3: 还不了解你，无肉不欢嘛。饺子不行，
2: 瞧你点出息。
1: 出息是留给成功人士的。林杰，你可不能再诓我。
2: 我说，我们是兄弟。
4: 来了，怎么全是一波小年轻啊？
5: 郑昭明这是糊弄咱们，
6: 现在可不能小看年轻人。
5: 你接待他们吧，我还有事要办。
6: 哎，老杜，
7: 你好，你好，
8: 欢迎欢迎。
7: 谢谢啊，谢谢。
8: 你是带队的李斌，我们才送吗？
7: 对，
8: 我是孙茂盛。
7: 孙总你好。
9: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曹总。
7: 啊，曹总。
8: 王总。
7: 王总。那是杜总。啊，您好。那蒋总。
10: 蒋总好。
11: 听说你还是个博士，年轻有为啊。
7: 不敢当不敢当，
12: 这次就拜托你们了。
7: 我们来就是帮你们解决困难的。
8: 这是我们研发组的副组长潘红梅。
13: 你好，欢迎李斌。大家都叫我潘姐，那么你们也可以这样叫我。这段日子如果在工作和生活上有困难的话，都可以来找我。
7: 谢谢潘姐。
13: 不客气不客气。
8: 哎，几个小伙子帮客人拿行李，
7: 拿行李。
8: 咱们先到休息室啊，我们举行一个欢迎仪式，好不好？
7: 好的，孙总。
8: 请吧，
7: 谢谢
8: 请吧，
7: 谢谢
8: 请吧。
7: 林总呢？
8: 林总突然有点事情先走了。
7: 好好，
8: 行
7: 行，谢谢孙总。您可能不知道我，但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您和盛林集团了。孙云如是我的高中同学。
8: 是吗？都长成大小伙子了，你们现在年轻人赶上好时候了。
7: 孙总，我能先去车间看一眼吗？
8: 啊，不急不急，
7: 我想做一初步的了解。
8: 还真是个急性子。明天我肯定给你安排，今天听我的好不好？
7: 行，
8: 好，来。
13: 行，来这边请。
8: 你今天怎么说走就走啊？

0: 孙总，我能先去车间看一眼吗？
1: 啊，不急不急，
0: 我想做一初步的了解。
1: 还真是个急性子。明天我肯定给你安排，今天听我的，好不好？请。
0: 好，来。
2: 行，来这边请。
1: 你今天怎么说走就走啊？
3: 你觉得今天这五个年轻人能承担咱们技术研发的重任吗？
1: 我不敢保证，但你转身就走，是他给咱们当的红娘，明白了？
3: 明白了。这波年轻人抓的技术攻关项目，你要亲自负责。
1: 你就像对阿杰一样，从来不相信年轻人。什么人呢？这是。
4: 这种地方会搞投资？林姐，你没弄错吧？
5: 我们来这儿不是找投资的。
4: 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5: 你还记不记得上回咱们找投资的时候，别人给你的名片？
4: 嗨，这两天拿了那么多名片，哪记得住啊？
5: 你呀，我告诉你啊，这里是经济发展局，我在网上查过了，他主要负责非工商项目的立项和企业服务工作，另外还提供工业扶持政策的咨询，为企业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
4: 听你这么一说，还真不错。那咱们过来找谁？
5: 跟我走。
6: 你好，我叫刘淼，你们也可以叫我刘科长。
7: 刘科长你好，我是林杰。
4: 您好，刘科长，我叫吴树。啊，
6: 你们找我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
4: 是这样子的，刘科长，我们都是刚回国的留学生，想找您咨询一下青年创业扶持计划的相关内容和要求。哦，这个是我们的创业计划书。
6: 好吧，坐吧，我先看看。

0: 林杰，你的个人条件很不错，项目陈述的也很清楚，但是我们这儿主要是针对开发区的企业服务。你们是想在这儿创办企业吗？
1: 是的，我们有这个想法。
0: 那打算投资多少钱呢？
1: 刘科长，我们现在没有钱，但我想咨询一下，如果没有经费的话，能在我们开发区办企业吗？
0: 你们刚回国，可能还不太了解国内的情况。在我们这儿都是些成熟的企业在这里办厂生产，像你们这样的项目还属于初级阶段，现在又没有资金，很难在我们这儿落户的呀。
1: 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在这儿创办公司。
0: 我们主要是针对企业服务，像你们这样的项目，在我们这儿是不合适的。 年轻人，别灰心。其实你们这个项目我不是特别明白，但是我知道，清洁能源发电是现在重点扶持项目。我们瓯江又有辽阔的海域，你们这个项目其实让我特兴奋。你们年轻人就是敢想敢做。这样吧，我推荐你们去滨能集团，他们就是搞清洁能源的，你们去那儿肯定会有收获的。
2: 他们在这个领域也算是佼佼者。
0: 刘科长，你有所不知，我们已经去过了。
2: 哦，是吗？
3: 去过，
2: 但他们让我们等消息，我们实在等不住了，所以就想着有没有其他出路可以再快一点推动这个项目落地。
0: 你们在国外学到很多知识，回国创业我们是很支持的。
2: 这样吧，
0: 留个电话，要是有好的机会，我一定打电话给你们。
2: 好的，137。
4: 谁说咱们国内的办事效率不高啊？我看比国外强多了。
2: 你刚才看见没有？那个刘科长看见咱们的材料和简历，两眼都发光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一定有希望。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希望之中，就是等的时间太长了。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跑了一天，一点实质性的推进都没有。走，带你去个有气氛的地方待会儿。
0: 干嘛去啊？
2: 电视台，
0: 去电视台干嘛？
2: 我今天收到一条信息，是敲架子鼓那哥们儿发来的，他今天在电视台参加唱歌比赛，让咱们去给助威呢。
0: 行啊，几点啊？
2: 下午4点。
0: 哟，这会儿都3点多了，来得及吗？
2: 来得及，来不及，咱都得去。
0: 哎，
5: 啊，
0: 怎么了，主任？
5: 听说了吗？张志民现在是咱们研究院的代理一把手了。
0: 真的假的？
5: 任免通知都下来了，我亲眼看到了。

0: 那我以后得跟着你好好干了。不是跟着我，是跟着领导好好干，明白吗？哎，以后在项目上得多多支持我。
1: 哎，知道，我努力，加油。
2: 哎，同志，你们要干什么去啊？
3: 你好，我一个朋友今天在台里边参加比赛，
2: 是二号棚的滨海青歌赛。
3: 对，
2: 就是那个。
3: 票哪里有看一下？
2: 票，没有票。我们朋友是乐队的鼓手，说出来接我们进去。
3: 那你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出来接你们。
4: 这都开始了，还能出来接人吗？
2: 要不给他发个短信吧。你们
4: 来的太晚了，比赛场地不会让你们进去的。他现在也出不来的。我们已经到电视台门口了。
2: 谢谢啊。完了，这就叫一步赶不上啊，步步都赶不上。就像咱们的潮流能，一步走不通啊，步步都走不通。
4: 哎哎，闭上你的乌鸦嘴，怎么总传递负面信息？
2: 嘿，我这大老远的从国外跑回来。
4: 怎么就成了传递负面信息的了？林杰啊，咱们也跑了一天了，都没什么结果，要不回去吧？吴叔，你能不能有点耐心？你知不知道我们来给丁炫捧场的目的是什么？
2: 不就是给他增加点人气，喊个好什么的吗？哦，对了，还可以听听歌，放松放松。
4: 听歌？
2: 啊，
4: 放松，回家去。我是想把丁炫拉进咱们的团队。
5: 什么？哎，我这投了一个还没着落呢，你又找一个，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呀！
6: 做大事必须有大格局，一个兼备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和一个兼备科学家精神的企业家，才能把咱们这个事情做好。
7: 建国啊，现在研究院的工作暂时由我来主持，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的压力特别大，你啊还得多帮衬我啊。
6: 那没问题。 关键是林杰和潮流能的项目，你打算怎么办？这件事儿啊，还必须通过董事会开会决定吧。志明啊，潮流能项目已经暂停了，如果再拖下去，确实有点不合适。我觉得潮流能项目确实缺少一个很有才华的带头人。你的意思是说，朱瑞不称职？
7: 倒也不是，我总觉得他的研发思路好像不太对。我是这么想的，潮流能项目组缺少像林杰这样的有才华的年轻人。
5: 林杰的确是个人才啊，把他招进咱们研究院，我没意见。但是现在就推进1兆瓦的项目，
7: 我不同意。
6: 志明啊，300千瓦项目已经进行好几年了。 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一定要兼职呢？如果林杰真的像你所说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看啊，就先让他在300千瓦的项目上证明一下自己，日后咱们研发1兆瓦的时候，心里不就更稳底了吗？<笑>
8: 那行，我就不送你了啊。
9: 行。
8: 自己路上慢点啊！那有空见，拜拜，拜拜拜拜。哎，
9: 出来了，你俩什么时候到的呀？
10: 早就到了，等你半天了。
9: 来了怎么也不给我打一电话，我接你俩啊？
10: 打了，还给你发短信了呢。
9: 是吗？嗨，我是真等着你们俩到快开场了，我以为你们俩不来了。比赛一开始我手机就静音了，你看这事闹的。
10: 兄弟，不好意思，这事赖我。
11: 通知的太临时了，你们哥俩够意思，讲信用重情义，这么……
6: 李林爸爸的电话，快接呀！
12: 李叔叔你好，
11: 林姐，你现在在哪儿啊？
12: 我和朋友在外边呢，您找我有事儿？
6: 啊，李叔叔想约你到家里来谈一谈，
11: 是不是院里同意我的方案了？
12: 你先到家里来，咱们见面说好吗？
11: 啊，我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
12: 好的，我这就过去。哎，
6: 林姐，什么情况？
11: 李斌的爸爸现在让我们去家里边当面聊。
12: 太好了，这就是说咱们李斌呢还是有希望的。

0: 当然有希望了，不丧气了，
1: 不丧气。
2: 哥们儿，今天等了我这么长时间，一会儿咱一块儿搓一顿，我表示表示。
0: 不用你表示，你跟我们走，我们要见的这个人你也认识。
2: 谁呀？我认识。
0: 联能研究院的副院长李建国。
2: 哦，他呀。不是，那我更不能去了。我本来想就咱们哥仨坐下来舒舒服服吃顿饭聊会天，你们要有公事你们就先谈去，咱们改日再约，好吧？雕，来着。
1: 别呀，一块儿去呀。
3: 对了，现在没跟他提起我啊。电联，
1: 这哥们儿有点意思，我喜欢。
0: 也是一个奇葩。
1: 咱赶紧走吧。
4: 什么客人啊？让你亲自下厨？
5: 没什么客人，几个小青年。
4: 我以为什么贵宾呢。哎，你对儿子从来没这么关心过。
5: 谁说我不关心咱们儿子了？
4: 你真关心啊？那你知道儿子去欧江支持盛一鸣集团了？
5: 真去了？啊、嗯？这么说，上次谈话起作用了。哎，他一定是找他们领导承认错误，把那辞职报告要回来了。要不然怎么派他去了呢？
4: 你看看你，只知道单位的研发，从来不知道儿子的发展。
5: 哎呀，儿子的情况不用你瞎操心。
6: 来了，我开门去。
7: 来了来了来了。
8: 林叔好。哎，今天我还带了一个朋友，他是我在国外一起做潮流能项目的合作伙伴吴树。哦，
6: 吴树，
8: 我专门带他来跟您见见。
6: 李叔叔好。哎，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
7: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6: 坐坐坐。
7: 一会儿就在这吃饭，阿姨已经准备了啊，饭就不吃了，
8: 过来跟您聊会儿就行。
9: 客随主便，咱们边吃边聊，好吧？
6: 吴树啊，哎，你跟林杰一起在国外留学，你学的是什么呀？
8: 李叔叔，我比林杰大两届，学的是流体力学。哦，
6: 好。
8: 啊，李叔叔啊，我们进冰能集团的事儿，集团研究的怎么样了？
4: 建国啊，可以开饭了。
6: 啊，那一起吃吧。哎，
4: 吃饭吃。
10: 小豆啊，明天晚上请这个奔腾集团的技术团队吃个饭。你这个董事长说两句啊。哎，李斌是谁你知道吗？
11: 知道，就是他们带队的那个年轻人。嗯，
10: 他爷爷是谁你知道吗？
11: 不知道。
10: 是对咱们有恩的老领导。
11: 哪个老领导？
10: 李正。
11: 李斌是李正的孙子。
10: 对，这还有假。
11: 李正真是个好领导啊，他对咱们的恩我都记着呢。可是李斌搞的是技术，技术行不行不知道，这一码归一码啊。老三，
10: 你怎么越老脾气越拧啊？真是。
12: 刘科长，里面请。哟，两位都在啊。
13: 刘科长
12: 你好。你好你好。
13: 这么晚了还来啊？
12: 对啊，老林你天天往我那儿跑，我今天啊也到你们这儿来转悠转悠。我呀给你们带来好消息了。啊，
10: 什么好消息？周秘书倒杯茶。哎，
12: 好嘞，别忙活了，我说完就走。
13: 刘科长，你是说贷款的事儿吗？
12: 对，市里面呀专门开了两次研讨会，银行那边我们经发局也做了沟通，贷款的事这两天可能就批下来了。
13: 太好了，您这是雪中送炭呢，刘科长。
12: 这次徐行长可是帮了你们大忙了，你们可要多多的谢谢他呀。
13: 谢谢，都谢谢。你们都是我们盛林集团的贵人呐。
7: 来来来来，喝茶喝茶。哎，
4: 喝点茶，吃点水果啊。
8: 谢谢阿姨。哎，
4: 好，
1: 谢谢阿姨。
8: 李叔啊，这饭也吃了，茶也喝了，研究院到底是怎么决定的？
7: 林杰啊，上面已经同意你们进入宾能研究院了，但是

0: 的项目抱迟疑的态度。我想这样行不行？你们先帮集团把300千万的项目做成了，啊，证明一下你们的能力，亮个相，也给董事会增加一点信心，然后咱们再继续依照我的研究，你们看怎么样？
1: 李叔，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依照瓦的实验数据，那还要证明什么呀？
0: 把300千瓦项目做成了，就是一种证明啊。它不仅证明了你们的能力，还为咱们继续研究依照瓦增加了信心啊。
1: 李叔啊，说句心里话，我希望您既然选择了我们，就应该相信我们。对于研究院那些人对我们的质疑，我理解。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依照瓦的项目。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我和吴树才选择了宾能研究院，而且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国外的那些机构现在已经在研究依照瓦的项目，我们必须争取在他们之前把依照瓦的项目做成。这一点无法妥协。
0: 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1: 李叔啊，可能让您失望了。如果宾能研究院不能支持我们依照我的项目，我们就自己去找资金，自己干。
0: 这样的话，你们的路会走得很艰难啊。
1: 是很艰难，但这是我们自己选的路，是目标，也是梦想。再艰难，我和吴叔都会坚持走下去。
0: 那林杰啊，
1: 哎，
0: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就直接来找你李叔，好吧？
1: 谢谢李叔。吴叔，咱们走了。
0: 林杰啊，
2: 哎，
0: 你跟李斌是同学，以后有事没事的经常到家里来坐啊。
2: 哎，好，李叔，有时间我们就过来。
0: 好，
2: 哎。
1: 李叔再见。
0: 好，
3: 再见，李叔叔。

0: 你可着我刚才给你递了那么多眼神，你全当看不见是不是？为什么不做三百千万？做就做呗，啊！
1: 咱们人先进去，至少那是自己的项目。你倒好，回绝的那么干脆，找投资，上哪找投资去？
2: 咱们都找了多少天了？有哪家公司是坐下来跟我们好好聊的？
3: 林姐，你为什么总是一根筋啊？
1: 一根筋怎么了？我就是一根筋。
0: 没有这份执着我们的潮流能走到现在吗？可有些时候，你也可以学会变通一下吧。
1: 怎么变通？这样的变通叫妥协。
0: 我学不会这样的变通。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你是不用学会变通，你败了可以回家待着当啃老族，我败了呢，我败了就得回家种地。
3: 林杰，
0: 我堂堂一个海归博士啊，你就让我回家种地，你这心也太狠了吧！
3: 你怎么又来了？
0: 我不是说过吗？有我一口肉，就绝不让你喝汤。后悔了是吧？行，你要是真后悔了，那也别回家种地，我亲自打一张飞的送你回米勒呢。得，你说的都是废话。我告诉你，我要知道你是这种情况啊，我……
3: 赶紧接电话。
0: 喂，谁呀？
4: 爸，什么？你跟妈明天就到省城了？

0: 大家好，
1: 张院长，
2: 张院长，哎，
0: 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
1: 按照您的指示重新开始。
0: 大家接着忙吧，主任，你来一下。朱主任啊，300千瓦的项目重新启动，你得争口气。
1: 您放心，不会给你丢人的。张副院长，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决定啊？
0: 什么决定？
3: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我回来了，也可以早点报答您二老。哎
4: 呀，我们这是不用你照顾，我和你妈妈这是身子板都这么硬了。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3: 爸，您放心吧，您儿子错不了。
4: 错不了。哎，那你告诉我，你现在能挣多少钱？
3: 爸，您提前干嘛呀？我同学还在呢。
4: 你都不提前，你能长这么大吗？是不是啊，这位同学？
5: 对，叔叔说的太对了，没错。
4: 你看，这孩子都懂事了。
6: 儿子，爸是担心你。
3: 妈，我知道。
6: 那你在哪儿上班呢？
4: 对啊，你在哪儿上班？
5: 我叔叔，我们现在在一家国企，待遇不错。
6: 哦，国企呀、啊，哎，那是大单位。那你做什么呀？
5: 能源开发。
4: 哦，那叫什么名？
5: 宾能集团。
3: 爸，妈，这家企业比国外好多了。再说了，我回来啊，离你们就近了。你们要是想我，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能赶回去看你们，多方便呀！
4: 谁？胡叔啊？那是不是比国外挣得多呀？
3: 爸，您怎么又提钱呀？
6: 儿子，这家里的房子都旧了嘛，你回来了，你爸呀惦记着建几间新房子，好给你娶媳妇儿啊。
5: 阿姨，吴树是我们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科学尖子，工资比我都高，我们这儿的姑娘都喜欢他呢。吴树，以后每个月给叔叔阿姨多寄点钱嘛。
3: 哎，爸，妈，那这样，往后每个月我就往家多汇1000块钱，你看行吗？
4: 那个，等家里边新房盖好了，我和你妈绝不会再管你要钱了。
3: 爸，您说啥呢？这是儿子应该做的。
6: 儿子，妈知道你孝顺，咱们山里面这么多的孩子，就你走出来了，还见了大世面，全村的人呢、啊，多羡慕我和你爸爸。
3: 爸，
4: 哎，好好。
7: 爸，您慢着点。
4: 哎，好。
7: 哎，小心。
8: 阿姨，
7: 您慢着点。哎，你们先到前台等着我，我来拿行李。
8: 是。好嘞。
7: 就这里，就这里。
8: 啊。
7: 这边开一下后备箱。
4: 啊，这边。
9: 行啊，张口就来。啊，这事儿啊，千万不能被我爸妈发现，要不然他们非得扒了我皮不可。
10: 放心吧，善意的谎言。
9: 善意的。
10: 你先陪叔阿姨办理入住，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办。
9: 哎，行，赶紧去吧。
11: 哎，不是，你怎么不过来啊？我和你妈坐一天车都累了，想进去赶紧歇会儿。
9: 来了来了。
4: 哎，你别给关了啊！
6: 你看看这灯都镶在这边呢。哎，哇，好大的电视机呀、啊！
11: 哎，这大。谢谢吴叔啊。哎。
9: 爸，
11: 这样，明天呢，你带我和你妈妈去你单位看看啊。
3: 爸，我们那是大国企，不让人随便进。
11: 不让进？
3: 啊，
11: 不是，那我们就在外边看看吧。哎，这样，你啊，明天你上你的班，我和你妈妈呢，咱们自己去啊。
6: 对呀、啊，你看啊，我们来之前啊，你姐姐专门教会我拿手机拍照，我呀得上你们单位门口，好好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去，让别人看看我们家儿子多出息啊，让他们得羡慕羡慕我。
3: 我们那单位门口的路坏了，妈，您。

0: 不就想要几张照片吗？我拍完了给您发过去就是了。
1: 那不行，我得自己拍。
0: 爸，妈。
2: 你说什么不好啊？非得说咱们俩在勃起？我爸妈明天要去那儿拍照片发朋友圈。
3: 叔叔阿姨还挺潮的，是老发朋友圈。
2: 大哥，这个时候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3: 反正瞎话也编了，剩下的自由发挥吧。
2: 发挥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根本就不会撒谎。刚才胡说八道了些什么，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
3: 先稳住他们，这两天你带叔叔阿姨去附近的名胜古迹先看一看，好好陪陪两位老人，这事儿就过去了。
2: 也只能这样了。
3: 把这拿着。
2: 这什么意思啊？
4: 不能让叔叔阿姨空着手回去吧？
3: 哎呀，我们是兄弟。
2: 林姐，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了。有这个，我爸妈肯定就高兴。
3: 叔叔阿姨高兴比什么都重要，两位老人高兴，这事儿就都解决了。
2: 这事儿不会被他们发现吧？
3: 哎呀，有我在这儿给你配合呢，放心吧。
2: 啊，
3: 去去。
1: 软和。嗯嗯，
0: 爸，妈，
5: 叔叔阿姨，
4: 哎，来来，您快，
5: 您坐您坐。我还得回单位上班，就不能陪你们了。无数的假我已经替他请好了。哦，您二老难得来回省城，既然来了就多待几天。这几天让无数带着你们在周围好好的逛一逛。
3: 好，
5: 我有空了再来看你们。
6: 好，
3: 哎，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5: 叔叔阿姨再见啊！
1: 哎，谢谢啊！哎，再见。
2: 哎呀，
0: 爸啊，我给你们烧点水。
6: 哎呀，我不渴，你把门关上。你过来过来，坐下跟你说点事儿。
0: 哦。
6: 来坐，
2: 坐
6: 这儿啊。那个，
1: 坐。我儿子，你们单位叫什么来着？
0: 滨海能源集团。
1: 远不远啊？
0: 妈，远倒不是特别远。您要干嘛？
6: 哎，胡说。我和你妈妈就是想到你们单位去看看，你别在这挡着。
0: 啊，哦，爸，妈，这个钱你们拿着。
1: 哎，
6: 来，你别拿这个钱来转移话题呀，啊？
0: 爸，见到钱了，您心里还不踏实吗？
6: 不是，我得看到你们单位了，我这心里才踏实。
0: 刚才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们那个国企啊，不能随便进人。
1: 那个儿子，你爸呢和我就是想去看看你的单位，啊？哎呦，你就带我去看看，啊？
0: 行。爸，这钱您收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三大基金惠民生，远大村绘就乡村共富新图景。
1: 区政府十七届第76次常务会议召开。
2: 我区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出征仪式。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共同富裕，民生为基，文明为魂。作为萧山维垦精神的重要传承地，南阳街道远大村依托雄厚的集体经济基础，走出了一条物质富足、精神富有、全民共享的乡村共富之路，让幸福之花在乡土大地上绚烂绽放。
3: 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之外，南阳街道的远大村藏着一处慢时光空间。这家名为智宇的窑烤面包店，以柴火土灶手工烘焙还原地道的麦香，复古的建筑搭配上乡野稻田，烟火气十足。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品尝到风味十足的窑烤面包，还可以静静地喝上一杯咖啡。小小的乡村小店已经成为了大家微度假的好去处。
1: 今年5月，远大村迎来了第一家田园网红小店，村里盘活征迁遗留的闲置用房，通过引入特色文旅业态，让闲置空间变身增收阵地。乡野稻田搭配窑火麦香、手冲咖啡，新颖的体验让店铺在试营业期间便收获超高人气，本地村民、周边游客纷至沓来。门店不仅为村庄带来稳定收益，壮大村集体经济，更以单点业态撬动全域文旅活力，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的共富新路。
4: 我们这边也是机缘巧合，然后发现这边是征迁后的征后房，然后比较适合我们这种模式。一个是农田有了，但是你说它脱离城市了不脱离，它这边有地铁，离地铁就200米，所以说这边很方便。
1: 多年来，远大村持续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深挖区位与资源优势，不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依托稳健的集体收入，远大村设立学基金、校基金、创基金三大惠民基金，将集体发展的成果实打实反哺于民。在远大村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免费理发贴心便民，棋牌声、谈笑声此起彼伏，老人们闲适自在。
5: 头发往身边戴嘛，头发湿一湿，湿湿应该是危险的。我要帮天眼天格个，对啦，这个就是棋牌色，跟你们理发色，还得么休息色，上面呢还有涂色色，早上呢还有乒乓球色。
1: 村干部冯波告诉记者，校基金专门面向老年群体，聚焦康养服务需求。自运行以来，基金累计发放各类福利3500余份，开展走访慰问超4000人次，提供住结住医服务1183人次，完成老年健康体检1645人次，实现70周岁以上老人送餐服务全覆盖。这个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只是其中一个缩影，新的便民服务中心目前已在设计阶段，预计明年年底就可投入使用。
6: 整体的一个设施设备啊会更加健全。一楼是一个城市书房类型的，那二楼的话，到时候健身啊、老年人包括老年的这些活动室啊，都会放在那边。然后三楼的话，到时候一些比如说大的会议室啊，包括我们的乡贤之家呀、退伍军人之家呀等等的。
1: 抓养老、抓育才、扶创业。远大村将三大基金精准对应少年学子、老年群体、返乡青年三类人群，构建起幼有善育、老有颐养、青有所为的民生保障体系。其中，助学基金5年来累计发放奖助学金41.52万元，惠及100余位本村学子。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春泥计划、清河向阳计划等平台，村内常态化开展德育兴趣课程，累计服务青少年870余人次。
7: 考研的时候也是比较通过努力的话，也叫比较有幸考上了那个海洋二所嘛，然后也是得到了村里的这样一个资助，获得了差不多有1万元的这样一个级别的基金，肯定比较激动吧，就是也比较自豪。
1: 从齐心协力围垦拓荒，到凝心聚力共筑幸福。 如今的远大村以一元集体经济为底气，以三大惠民基金为抓手，以文明实践为载体，持续书写着新时代乡村共富的生动答卷。
8: 近年来，我们陆续设立了学基金、校基金、创基金，分别服务村里的三类人员：孩子、老人和青年。那么三个基金各自发力，相互支撑，做到了幼有善育、亲有所为、老有颐养。
1: 本台记者报道。
0: 区政府十七届第七十六次常务会议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审议了萧山区实施老旧柴油车淘汰更新、推进减污降碳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听取了关于2026年萧山区第一批政务应用退出计划清单的汇报，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6年政务信息化项目第一批计划的汇报。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瞿虎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指出，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利于提升依法治安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法

0: 治思维守牢安全底线，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压实各方责任，以严明纪律致密安全网络，筑牢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责任防线。要突出从严从实，以刚性举措抓实安全管控，推动各项规定落地见效。会议强调，制定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区级三年行动方案，有利于我区全面高效有序推进老旧柴油货车提前淘汰，加快新能源车辆大规模应用。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落实。要加强政策宣传，提高车主政策知晓率和主动淘汰更新意愿。会议强调，建立政务应用退出机制，标志着我区政务应用管理从规模扩张转向精细治理，从专项整治转向常态规范。要分类处置形成闭环，管控源头，确保项目退得稳、退得优、把得住。会议指出，政务信息化项目是我区推进数字政府 2.0 建设的重要支撑，是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模式优化和履职能力提升的关键抓手。要强化综合统筹，全方位实现资源互通共享、业务高效协同。要确保项目质效，确保按时高效、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信息化建设任务。要打造经验品牌，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做法，为全市乃至全省全国贡献更多萧山方案。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萧山区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出征仪式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交出两年答卷，42名从宣传文化领域选拔的文艺骨干将作为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接力出征，奔赴基层一线。会上，派出单位代表、派驻单位代表、新老两批文化特派员围绕基层文化建设工作交流经验、分享心得，共同回顾在乡村文化振兴一线的奋斗历程。2024年6月，我区首批区级文化特派员选派工作启动，共选首批17名区级文化特派员，联合省派、市派的6名文化特派员，覆盖全区23个镇街场。两年来，他们扎根村社一线，扎实推进一加一加 N 工作模式，累计开展理论宣讲、文艺展演等各类活动1267场次，培育组建基层文化队伍96支，助力派驻地增收800余万元。全区文化工作成功实现从送文化向重文化，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转变。会议充分肯定了我区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并部署新一轮选派工作。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力，把资源统起来，整合派出单位、派驻地、所在地三方资源，集聚省市区三级资源，让特派员带着资源下沉，带着支撑干事。要多方联动，把服务做起来，加强教育培训，推动新老特派员传帮带，优化管理服务，推动文化特派员与农村工作指导员、科技特派员三元联动，在思想传播、文化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方面同向发力，精准赋能。要精心谋划，把项目抓起来，围绕一加一加 N 服务体系深入调研，面对面倾听群众真实文化需求。要总结提炼，把品牌亮起来，归纳实践样本，构建立体传播矩阵，深入挖掘文化特派员好做法、好故事，提炼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文化建设样板，为萧山文化强区建设添砖加瓦。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渔政执法中队联合南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在钱塘江南阳段重点水域开展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在钱塘江南阳段美女坝九号坝一带，执法人员沿江岸开展全线巡查，逐一对辖区水域内涉渔三无船舶、非法吊船架进行排查、登记与清理，集中取缔违规船舶及非法涉渔设施，重拳整治各类非法水上渔业作业行为。同时，执法人员现场向渔民宣讲渔业安全法律法规及水上作业安全常识，引导渔民依法安全开展渔业作业。在专项行动中，执法人员还联动杭州萧山中义船舶有限公司，安排专业维修人员为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和免费维修养护。
2: 因为马上就要7月1号开渔了，所以我们在开渔前时间节点对我们渔船进行一个整体安全排查，检查一下我们渔船船身有

0: 没有破损，船名号是否清晰可见，那么来保障我们后续开渔之后渔船能够安全地投入生产活动。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楼塔镇大同一村杭州落日园近日正式对外开放，为当地文旅发展再添新亮点。园区依托优质山水生态，融合乡村风貌与露营风格，主打山野度假体验。园内业态丰富，有大面积露营草坪和夜市摊位，可全天候休闲游玩。卡皮巴拉主题小楼提供咖

0: 验。园内业态丰富，有大面积露营草坪和夜市摊位，可全天候休闲游玩。卡皮巴拉主题小楼提供咖啡、烘焙轻餐，是年轻人的热门打卡点。免费萌宠乐园有小动物和亲子研学，适合家庭游客。园区另一特色是由老旧矿坑改造的瀑布咖啡景观，拥有高空瀑布景致。后续还将增设木屋、夜间驻唱。
1: 对局，6月22号，澳大利亚男篮对阵荷兰男篮；6月23号，中国男篮对阵荷兰男篮，杨汉森将出战。中国男篮将以赛促练，打磨竞技状态，磨合阵容打法，为7月3号主场对阵日本男篮的世预赛生死战积蓄力量。本次比赛场地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是杭州亚运会篮球项目比赛场馆，近年来场馆先后举办多场国内外大型篮球赛事。本台记者报道。
0: 16天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昨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落幕。昨晚焦点大战是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这是该项目新老强者的对决，全场目光尽数聚焦在孙杨、张展硕、费立伟三人身上。最终张展硕以3分44秒47夺冠，费立伟以3分46秒41摘银，孙杨游出3分49秒39排名第四。在男子200米仰泳决赛中，31岁的徐嘉余全程领跑大半赛程，却在最后冲刺阶段被19岁小将宋博瑞极限反超，最终以1分57秒55收获银牌，仅落后冠军0.05秒。潘展乐以1分58秒54夺得铜牌。在其他几项比拼中，江苏名将张雨霏以25秒27夺得女子50米蝶泳冠军。上海名将秦海洋将男子50米蛙泳金牌收入囊中，河北选手李冰洁在女子800米自由泳项目中折桂，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争夺异常激烈，湖北体彩最终以0.05秒优势险胜浙江队，将金牌收入囊中，重庆队收获季军。作为国内年度最高级别的游泳赛事之一，同时也是重要的赛事选拔依据。收官日赛场火力全开，7项决赛轮番上演，名将出彩，小将突围，为本次大赛画上圆满句号。
2: 我在这个杭州这家门口比赛能看到这么高质量比赛，感到非常的兴奋啊，希望杭州还能多办这些大赛事。
0: 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傍晚，伴随着英语科目中考铃声响起，我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全部结束，全区15960名中考生将奔赴崭新的青春征程。走出考场的学生卸下连日备考压力，有的和同窗畅谈试题，有的奔向等候已久的家人，不少家长提前准备，用满满的仪式感来迎接孩子。今年中考社会学科实行首次闭卷考试，
3: 总体难度还是有一点大的，但是像今年社会卷考然后还有英语都是比较简单的，考完就放松一下，可能就等成绩出来吧，然后就等待上高中。
1: 据区教育考试中心介绍，阅卷工作将有序启动，后续中考成绩、高中招生录取安排将第一时间通过萧山发布、区教育局官方平台发布。再次也提醒广大考生与家长，合理规划假期生活，劳逸结合，平稳迎接志愿填报与高中新生活。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受梅雨带缓慢南移影响，我区未来几天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其中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6到8级雷雨大风和强雷电。后半周梅雨带进一步南压，周四起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至24摄氏度。我区自本月13号入梅以来，区域平均降水量达37毫米。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骑车上班
4: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3: 嗯，拜拜
4: 拜拜。
5: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6: 好的，
5: 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7: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5: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运动避坑小课堂，运动让生活更精彩，但你运动对了吗？今天跟动动一起来学习吧。错误示范一，不做热身，直接开始运动。哎呦，运动前不热身，影响效果还伤身。错误示范二，着装不当。错误示范三，剧烈运动后不当降温。好热啊，先吹会儿电扇，喝口凉水凉快一下。身体过热时突然降温，心脏和肠胃会提出抗议，运动后请温和降温，避免骤冷刺激。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运动方式呢？首先要像动动一样穿着舒适的装备，第二要充分热身，可以做高抬腿、弓步压腿、开合跳等等。第三，要温和降温，干毛巾擦汗和温水缺一不可。大家都学会了吗？掌握科学方法，让我们一起享受健康生活每一天吧。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

0: 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0: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南京城薄雾氤氲，这座六朝古都也是明朝立国之初的都城。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已经轮番上演了1000多年。及至公元1639年，这里的水流街巷正四处弥漫着墨香和书香。书生陈子龙来过南京多次，但此行无关风月，是有一件特别的事要办。他用6年时间整理修订了老师徐光启的一部遗著。南京是江南书坊的中心，陈子龙前来筹备出版的这部著作名为《农政全书》。在明朝，图书出版的手续极为简单，书籍税和笔墨税也取消了，坊间刻书蔚然成风，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了著书立说的机会，市井商贾、乡野村夫都成了书籍的消费者。这些书在民间创作，在民间刻印，在民间流传，如同风拂过原野，传播着四海八方的讯息。那些带着鲜活气息的心知的涌动，几乎贯穿了大明王朝的整个历史。

四月的江南，春雨霏霏。杭州曾是南宋的国都，繁盛一时。元朝时，这里依然是国家的贸易中心。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惊叹它为天城，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改朝换代的伤痛，在几度春风中被时间一点点治愈。公元1378年，明帝国统一中国后的第11个春天，新的希望正在孕育。5年前，徐一奎被任命为杭州府教授。当时教授是个低阶官职，从九品，一府学官之首。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他着力建起一套由下而上的学校体系，国家层面称为国子学，后又被改称国子监，在地方则设有府、州、县三级学校。这套教育体系直接与科举制度连接，教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徐一奎的家乡在台州府天台县，他自幼跟随过城市。出身寒微，但强势专制的开国皇帝有自己的治国理念。朱元璋有相当的比例用来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于是全国棉花的产量大幅增长，这直接促进了纺织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手工业基础比较好的松江、杭州、苏州一带。杭州逐渐成为一个纺织工业中心，距离徐一奎家不远就有一间作坊，多是麻布、棉布，直到宋末还是很珍贵的物品。现在棉布的逐渐普及，不仅增加了帝国的税收，也让作坊主拥有了更多财富。朱元璋并不喜欢商人，他在《资治通讯》中曾这样写道：“经商之人，唯利是图，贪婪榨取者居多，公平交易者甚少。”但毕竟商人也是庶民，是庶民，就应该受到应有的保护。秩序要不断完善，国家要形成规范而高效的运行体系，最终官员廉洁勤政，百姓安居乐业，这是帝王高高在上的理想。而真实的社会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徐一奎决定自己直接去观察，去体验。身为一个行走在民间的低级官员，书写是格外郑重的事。

徐一葵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资料的搜集和考证是辛苦的，编撰制书是严谨